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外休闲活动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利用接下来的这两天。不过到了礼拜五下半天起到礼拜六呢，再度有第二波的梅雨季节的锋面来袭，所以到时候全台各地要下起雨来了。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外出时要随身携带雨具，同时还是要准备一些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好，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听，针对于未来的这几天全台各地的一个气候所做的一个小叮咛。那我们今天美丽的一听节目最后就在丹尼尔所带来的 Goodbye 这首歌曲当中和朋友们道声再会了。我是怡婷，也祝福您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吃起来都没味道，
1: 食之无味。
0: 对，
1: 那么有的东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也不行啊。
0: 对
1: 啊，好，毕竟呢，这个都是一种生活的必然的享受。我们节目呢，说着说着又接近尾声了，要再看到郭月英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得要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五月咯，
0: 是
1: 你这个妈妈要怎么过呀？母亲节，
0: 母亲节
1: 不是你过，是每一年你的孩子帮你过吧？
0: 对，
1: 嗯，
0: 我也是啊，我们家有一个那个电动摇椅，那就是儿子们送给我的礼物，
1: 多可爱，多可爱！
0: 是、
1: 啊、好，那我们期待下回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母亲节你们的孩子怎么给你过的啊？
0: 好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郭月英老师，
0: 谢谢所有的听众，谢谢梅姐，
1: 也感谢各位朋友您的收听、哎、生活扫描节目，我是梅绍文，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12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遭质疑空白授权，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行政院版本的八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预算规模是依美方公售意愿与期程规划，若取得发价书时才要通过条例，预算会非常赶。而现行版本能确保作战韧性，若缺乏特别预算支撑而需逐案签署发价书，则可能变成空白授权。为了坚定学子从军信念，鼓励心血效法国军先贤报国精神，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在昨天特别在校内的飞机公园举行空军 F-51 战机陈展剪彩仪式，让曾经捍卫领空翱翔蓝天的老虎二型战机再一度展现雄风。在中正预校迎接建校50周年校庆的重要时刻，陈展的 F-51 战机也引领了预校生了解国防发展历程，向昔日牺牲奉献的国军先进致敬，并传承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使命。卫福部长石从良昨天与护师工会全联会护师工会代表举行会议，石从良说，护理团体在会中诉求卫福部在5月20号前预告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让三班护病比入法，更希望5月12号护士节前夕能够看到法规定案，7月下旬公告，并在缓冲两年后正式实施，在缓冲期间也可讨论相关配套。近期台北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在昨天表示，我国近十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近五年同期均为2例。目前地方已由卫生局与环保局跨局处合作，共同监测与防治。疾管署会持续观察疫情发展，而目前并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

0: 挥中心的规划。曾淑慧表示，汉他病毒症候群为人畜共通传染病，潜伏期通常大约是2到4周，会出现发烧、肌肉痛、咳嗽、呼吸急促、肾脏功能异常等症状。至于如何预防汉他病毒，曾淑慧说，民众应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不原则，并提醒民众进行环境清理工作的时候应佩戴口罩以及塑胶手套，并将市售漂白水以1:9稀释成消毒液，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5分钟后再行清理。工作完毕时必须以肥皂彻底清洗双手，以降低感染的风险。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台北市的鼠害通报从2到4月下降70%。不管是通报下降或中央说疫情没有升温，即便持续监测，北市府也不会松懈，该做的还是要做，并宣示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蒋万安强调，让市民朋友安心是市府团队最重要的责任，会在最短时间内发动12区大清消，而市府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最快在下周开放申请到宅协助灭鼠，申请办法会在近期公布。政府大力推动限塑政策，14类场所不得免费提供塑胶袋，但连锁超商、饮料店纷纷推出品牌环保袋以及保冷袋来作为活动赠品或加购商品。而这类的环保袋多为不织布制成，实际的材质是聚丙烯塑胶纤维经热压制成，理论上可以回收，但多数印有油墨、车缝拉链或覆膜加工，属于复合材质，回收的价值不高，成为限塑政策的漏洞。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在昨天强调，目前减塑最后一里路，在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以及传统市场将持续推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永续消费回收组长陈彦南说，为了改善环保袋过度使用，推动代代相传循环行动，重复使用以减少新袋的产生。台湾在去年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占比超过20%，公厕蹲式马桶使用不便。台中市在去年9月修改公厕设置规定，新建厕所坐蹲比提高到4:1，友善长辈、孕妇以及孩童，比内政部国土署设计的指引3:2更高。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昨天表示，中式列管公厕中坐式厕间已经近60%，将持续推动。环境部补助新竹市、高雄市设置特色公厕，也呈现了去蹲改坐的趋势。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
0: 汉声12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总统赖清德在5号结束史瓦蒂尼出访行程，顺利返台。欧盟表示，对于双方在访问时所做决定的实质内容不便介入评论，但重申高度重视国际民航安全有序且可预测性的运作。随着霍姆兹海峡紧张情势加剧，伊朗警告若对这条航道的掌控受到威胁，仍有其他的方式让美国陷入更棘手的局面。美方表明打破海峡遭封锁僵局的决心，伊朗则扬言准备为此动武。自美国与伊朗在2月28号开战以来，中东国家多次遭到德黑兰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则借此机会提供自家的无人机与拦截技术。泽伦斯基表示，他已经和巴林国王讨论了伊朗的攻击行动，而双方也同意就可能的合作协议展开协商。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大陆正在放缓对非法滞美中国大陆公民的遣返作业。美国官员警告，如果北京不改变做法，华府准备对中国大陆公民加

强旅行限制。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项新威胁正值川普定在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的前夕，预计他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提出包括移民遣返在内的议题。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也敦促中国大陆加强外交压力，说服伊朗对外开放和墨兹海峡。他并表示，美中领袖将在下周峰会就此议题做讨论。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降雨明显的情况将告一段落。今天各地多云到晴，白天的气温普遍回升到30度以上。但周五开始，中部以北将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降雨。周六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降雨几率偏高，两天的低温大约20到21度，高温大约25度。到母亲节后，气温回升到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咱拢是专业的药师，
1: 提供您最贴心的药品咨询，
2: 提供你正确的用药资讯，
3: 提供您长期照护的服务，
4: 提供您多元的整合服务。
5: 药师智多心，
6: 咱大家大心的好处兵。
5: 本节目是由新北市药师公会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龙，
1: 我是文博，
0: 欢迎收听
1: 药师智多星。
0: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先提醒大家哦，那这个星期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所以呢是不是大家也要准备好送给妈妈的祝福了呢？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呢大家想在假日的时间到山上去走一走，一定要留意一下气象报道哦。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在这个雨具还有呢防蚊虫咬伤的这样的一个药品，这样子呢我们出去外面呢才会看美景之外也会很安全的。如果大家对于有些药品呢会有过敏现象，也希望大家呢在准备的这些药品之前呢，一定要在我们社区药局询问我们专业的药师啊。其实我觉得药师哦真的要管的实在多了。好啦，真的文博也要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好好，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谈论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呢？我相信这个议题呢我们先保守一下哦。
1: 好，
0: 听了一首歌之后呢，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文博带来什么样主题，然后需要大家注意哪些事项咯。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1: 药师智多星。
2: 药师
0: 咱来好处比，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药师喜兰打给大师们喝出毕业单元呢，我们依旧的要把这些资讯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交流。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慢慢的社会呢也步入这个老化哦，所以呢我们这个长照的 2.0 的计划呢相对的就在推行了哦。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里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哪一位贵宾呢？
1: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可以邀请到这个我们淡水家药长照药局的负责药师，同时也是新北市药师工会长期照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妮。

0: 方詹药师来节目里面分享。来，妮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后出兵，大家好，我是妮芳。
2: 是，好，这一开始哦，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请妮芳哦，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哦。那首先我先请教问题一下啊、哦，
1: 没问题。
2: 我们常常会说这个药局有区分，那这个所谓长照药局跟一般药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
1: ？OK， 好，一般大家熟悉的药局，大概就除了一般的销售之外，可能有健保那。我们的药局单位有特约长照的各项的服务。嗯，
2: 是。那一般民众我们到药局去可以区别的出来吗？
1: 目前可能变成要有个别的搜寻，或是个别比较清楚的话，还比较能够理解。那目前长照也是在推广的阶段，那所以就是并没有到大部分药局有纳入，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部分的药局有纳入健保的业务的协助。那我在想，这个也是未来的展望。
2: 是，好，这听众们有了解了啊、哦，因为呢，毕竟我们自己到药局去呢，通常我们的部分可能都不会问说，哎，你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药局？都是一般药局啊、哦。
1: 对，
2: 好，我想请问一下啊、哦，像这个长照 2.0， 它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0: 我自己的解读啦，它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失能者或者是失智的人，嗯，他可以最高限度的去参与他本来的生活的样态这样子，他不要因为失能或失智，他就离开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生活，或者是社会参与。那再来就是透过这样子，让他可以比较尽量的去参与生活，那让他的家庭照顾者的压力降到最低。
2: 是
0: 啊，肠道的目的大概是这样子。
2: 是，
0: 对 对。
2: 那以按照这个文博你讲的这个部分啦，那一般来讲，我们在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角色，相对的就有一些负担跟重要性喽。
0: 是，像刚刚妮芳主委有提到，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药局都有特约健保。
2: 对，
0: 哦，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在医疗照顾端、药物供应端是比较重要的角色。那肠照的范畴，现在比较多药局参与的是辅具。
2: 是，
0: 长照辅具或身心障碍辅具供应的部分，对，那另外提供一些居家服务的药局就相对少蛮多的。
2: 是，
0: 那如果大家要找的话，其实是可以搜寻这个新北市卫生局长照特约单位，那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哪些药局有参与到这个长照的部分。
2: 是，
0: 那现在是辅具比较多啦。
2: 是，
0: 对，
2: 好，听众没有了解了哈。
0: 对，
2: 那只要这个稍微搜寻一下啦，因为毕竟哦，这个让我们很轻松很轻松的来做一个长照工作的话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
0: 是是是，好，那今天其实我们要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以前在长照服务里面啊，是没有用药问题这块的。
2: 是，
0: 好，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服务可能会是照顾服务员提供居家服务，好，然后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然后提供一些赋能的服务。
2: 是，
0: 那另外还有交通接送啊，辅具服务，那还有这个喘息服务。但是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说，哎，其实很多药品会造成长照个案的失能，或者是加剧失智。
2: 是，
0: 好，所以我想今天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新北市药师工会有透过全联会去争取了一个这个长照用药问题的照顾计划。
2: 是，
0: 那也从今年会正式的开始起跑。
2: 哇，好，
0: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个示范计划的进行，可以去帮助到更多有需要服务的这些个案。那我首先我也想请妮芳啊，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哪些人可以接受到这样子的服务呢？
1: 好 ，OK， 那其实应该是有接触过长照或说照顾过长辈的大家应该都能够了解，如果长辈是一个卧床的状态，其实他要返诊这件事情是蛮大的负担。
2: 对，
1: 那常见可能就是请救护车接送。哎，这个经济有困难的
2: 家庭，可能负担就很重了，
1: 很重哦，很重，一趟可能2000多、3000多都有。那如果具体再次偏远一点的，哎，其实费用是很高的。我曾经有个个案哦，他的长辈在台东跌倒，他就请救护车直接送到台北荣总来开刀。我就好奇问一下，请问这样要多少钱呢？
2: 对对对，你一定好好奇。
1: 3万块。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毕竟回去一定是空趟嘛。
0: 对对对。
1: 那总之至少能够帮助这个家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1: 好 ,OK, 好。那总之这个计划它目前的收案条件是7、8级，大致上是卧床的长辈或是不方便的这个长照个案。符合长照 2.0 7级跟8级的个案中，那如果他有跨院所的就医的状况，就是被不同的医生开了一道处方签的话，那一个

0: 就是你有两张处方签大于十种用药，或者是你有跨院所不同医生开出来的，有三个不同医院哦，不同医院有三张处方签以上，那不限用药品项数目，这样子就可以纳入这一次长照师的计划案的受案条件。
1: 是
2: 哇，所以呢，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是挺这个开放的哦。
1: 对，
2: 好，那我请教一下哦，刚刚我们这个文博也讲到，这是我们新北市药师工会所提的这个照顾计划。那全省各地是可以通用的吗
0: ？OK， 目前这一次的可以使用的受案的对象，因为还是在个计划案的这个施行中嘛，是由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先来做一个示范推广。
2: 哦，就这两个县市有，
0: 对，目前，
2: 那其他的县市有没有跟上这个脚步嘞
0: ？OK， 那可能就一步一步来了，这样子就是也是就整体上的用药，或者是说也许来年的计划，也许会做一个案件的调整的状态，有可能。
1: 目前政府主管机关的规划是因为新北市跟嘉义县，它这两个县市他们都有一点类似的样态，就是有都会区也有偏远地区，
0: 对，
1: 所以你的示范计划在这边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比较不同族群的面貌，对，那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台湾的缩影，
2: 是，
1: 对，所以这样子在这两个行政区如果有一定的成果的话，那就比较有机会去扩大到全国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对
0: 毕竟也不是急性医疗就只在处理当下的在院内的问题，那原本长照的这个个案他们遇到的状态，连像我们刚刚提的交通也是个问题，要很多元面向来评估这个问题跟样态这样。
2: 所以等于是长照计划我们所推动这个一个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相对的这是只是我们一个试用的一个时期而已。
1: 是
2: 那它有一个时期范围吗？
0: 有，目前的话暂定是到年底为止，那我们受案期间预计是在今年的3月到8月，那所以只要是符合就是在这两个县市中，然后符合长照2.078级，然后符合这个用药数目跟跨院所的状况的，那这个部分都可以纳入受案，那就会直接由工会派药师到家里协助这个家庭来检视审视这个个案用药的问题状况跟他们遇到的困难。
2: 好，那等于是我们这个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部分哦，我们要推行这个计划，等于是我们这两个县市的药师工会或者是一般的社区药局，他们也有接收到这样的一讯息了。
1: 对，其实就直接联络这个新北市或者是嘉义县的药师工会，他的讯息是会是最清楚的，而且他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到后端的这个药师去提供服务。对。
2: 好，听了没有听到了啊、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那当然，这两个县市呢，相对的，我们就起了这个示范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个推动的很顺畅、非常的圆满的话呢，相信我们可以推广到全国去喽。
1: 是。

0: 好，药师智多星，我们回到现场。嗯，刚刚倪方有提到，就是这个计划它的收案条件是这个长照 2.0 的这个功能量表七八级，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很多民众会不太清楚这个七八级是什么意思。
2: 对，它分级怎么分级？
0: 对，是七八级是很重吗？还是很轻？哦，这个是不是可以跟倪方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1: ？OK， 只要民众端觉得有长照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你们当地的1966，会连接到当地的1966的长照的资源的中心。嗯，那他们会协助派就是照顾专员到家里去，那评估被照顾者所需要的样态。那被经过评断之后，有1到8级，一就所谓的健康长者。
0: 嗯嗯，哦、哎，所以一是最健康的，
1: 是，也许还可以跑马拉松呢。OK 哈，好，因为现在其实到65岁，其实很多长辈还是很年轻，
0: 对，
1: 他不说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对
1: ，OK 哈，那所以就是65岁以上，那他发现哎，真的是有生活失能的样态状况，譬如说他根本就无法自己行走，或是想要去借助辅具、借助轮椅这一些的。那七八级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算比较重症的，基本上他是全卧床型的病人。哦。

0: 是，等于是这个全卧床型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就列为是第七、第八级的。
1: 是啊，七八级他们在回程就医就是遇到最大的困难。
0: 嗯嗯，对，是。哎，我一想到这个要叫救护车哦，哎，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这个长辈是住在一楼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可是呢，我们一般在都会区里面，这个大家住公寓，如果说没有电梯的话，哇，那挺麻烦了。
1: 是啊，而且有这些大厦，它的电梯如果是比较是
0: 小型的，
1: 那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对，
0: 是。那这个运送上面，这个大家技巧都要很好哦。
1: 是，没错。
2: 是不是这部分的话，有一些这个辅具啊，还是可以协助的人员可以使用的这个资源？
0: 对对对，
1: 有有有，一个是像如果是假设是使用救护车的话，那它应该是有一些配备就可以爬楼梯的这一些担架嘛。那可是有些状态其实是需要使用一种辅具叫爬梯机。那爬梯机的话是长照资源里面很被重用的一个区块。举例，假设我们真的负担不起这个救护车的费用，那也许就是我们可以跟政府端申请爬梯机来使用。那我们长辈找到一楼，其实我们有些家里的自用车一样就可以在长辈往返医院这个部分。
0: 对，没错。
1: 经济负担会减低非常的多。
2: 对对对，
0: 其实有无障碍计程车也可以叫嘛，
1: 是也可以。对，
0: 是是，
1: 那只是僧多粥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预约上的这个困难。
0: 包括富康巴士也难约的哈。
2: 对对对对，那我相信就是很多民众啊，甚至是长照服务人员，其实会蛮疑惑的，因为这个计划叫做长照用药问题的照顾计划，大家可能会蛮疑惑的，就是药师端不是都是在急性医疗为主？
0: 对对，
2: 好，我们就是医生看完诊，然后我们供应药物，评估药物的状况、效果跟副作用好不好？那长照在长期照顾里面的话，药师有什么有别于医疗端的角色吗？
1: 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还蛮常询问的啦，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药师到宅？
0: 对
2: 对，
1: 我有事情跑去医院问一下医师，或是我跑去我们社区的药局询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达到类似的功能？那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是。医师，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医师，那我知道这个病人的诊断，我需要我知道他的检验值，我知道他，我照顾他也许也很多年了，但是我开的药给他回去，他到底有没有吃？或者是他到底怎么吃的？没有人知道。
0: 对
2: 对，
1: 那医生其实也是忙于现在急性医疗的这个负荷啦。
2: 对，
1: 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即使是社区的药师，有时候也不见得知道病人是怎么把他药吞下去的哦。
0: 对，有没有固定服药？有没有正确用药？
1: 对，那举例很常见，长辈不能吃磨粉，灌一灌加在桉树里一起灌下去，那个药适不适合？没有人知道。可是外劳他可能长期就是这样使用，所以长辈的很多疾病可能没有得到很良好的控制，也许都跟他生活照顾的样态有相关。或者是我们到宅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你能想象病人整个衣柜里面都放满药吗？
0: 对，
1: 这真的是常态耶。OK， 桌上堆满了药也是常态。
2: 对对
1: 对，或者是我们到宅，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惊吓，后来有点习惯了。桌上不止摆了龙种的药、马街的药，还摆了他各式的中药、保健品，
0: 对，
1: 甚至他的酒都放在一起，这就是他的生活样态。可是这些东西到底怎么进入他的体内的？有没有达到医生期待的这些治疗效果？他到底有没有吃，或是有没有吃过多？道宅一眼就可以了解。
0: 你放这样讲，我这个面前就有那个画面。
2: 对对对对对，有画面的。对啊。
1: 对，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能了解生活样态之外，那用药的准确性之后，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用药的事情遇到的是一些社会性的困难。你听听看。你有听过这个外劳生气的时候打这个阿公有吧？大家有听过吧？
0: 好，
1: 那你有听过在药物里做手脚的吗？
0: 搞不好是有哎。
1: 好，那所以其实我也接受过询问，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照顾员去的时候就发现长辈好像有异样的，类似昏迷或嗜睡的状态，那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外劳他们会有一些臆测，一些猜想。那可是其实我们深入去了解之后发现不是啦，长辈他其实有些药物他用

0: 好几十年了，
1: 嗯，
0: 可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起了变化，已经退化了，
1: 哦，
0: 有些药物要调整的，
2: 是，
0: 不管是减低用量，或是换成适合老人家的用药，
1: 嗯，
0: 这一些其实医生太忙了，没有与时俱进，怎么知道他吃了三十年的药，现在这一刻不能吃？
2: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些事情也是让我们了解用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有关系。
1: 嗯，
0: 这一些，所以要涵盖一个长辈的用药议题，需要思考面向也还蛮多的。道宅可以清楚的厘清这一些事情。
2: 是，
3: 是，
2: 嗯，所以呢，道宅去这个实际去看过、去评估过，这才是会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
0: 是，
2: 嗯，
3: 你才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个案他整个生活的全貌啦，
0: 跟照顾的样态。
3: 对，刚刚倪凡有讲到，就是很多药放在衣柜里啊，
2: 对，
3: 抽屉里 啊也有整包就放在冰箱里面。那其实很多药品是怕这个潮湿，
2: 是
3: 哦，容易会有一些变质
2: 的问题。
3: 对对对，这也是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状况啦，对啊，
2: 是。
3: 那倪方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你刚刚有分享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希望药师可以到家里面去协助病人解决这个用药问题。
2: 对，
3: 那另外就是好，我们今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走进去之后，那我们主要是帮忙哪些事情呢？
0: OK， 好，第一件事情是长辈因为他有几个特性啦，第一个很明确，视力的退化，有没有过期他自己看不清楚，
2: 眼睛不好了。
0: 第二件事情，长辈有点节省
3: 啊，对对对，
2: 吃药也要节省吗？
0: 会，他会节省。
2: 哎呀，
0: 节省，节省就是，就即使过期了，他觉得，这包装好好的，
3: 对，怕剩了，
0: 对，对，就是长辈会有一些他的这个状态，或者有些长斑他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
2: 是
0: 已经长斑了，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那所以第一件安全性，这个一定是要处理的。
3: 对，
0: 第二件事情，也许其实医生已经把它改成新的药物了，他还在吃三四个月以前领的药，
2: 是，
0: 哎，有长辈他很有时序概念哦，先领的药先吃，
2: 没有吃完他不会吃后面的，
0: 对，后领药后吃，可是其实他的样态已经改变了，
2: 是，
0: 那这个时候很多药，医生调整药物，表示他有很特殊的状况，需要及时的做变更，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必须面对面跟长辈沟通，
2: 那
0: 第二种我们常见的样态，那可是比较少被提及，就是也许我是照顾者，也许我照顾爸爸，哎呦，爸爸看了这个医生又看了那个医生，哎呀，好几个血压药，好几个类似的药，
2: 对，
0: 那我会觉得舍不得啊，我照顾长辈觉得舍不得长辈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对肾不好，
2: 所以他自己就自动减量，
0: 他自己会斟酌，自己会删减，那可是问题是，我们想想看嘛，如果不符合常态，健保不会给付。
2: 对，
0: 第二个，其实医生有一些药物的搭配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个时候我们道才去好好跟他了解，说个几句他们会听。
2: 是，哎，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这个看的好几个诊哦，那医师他自己本身会去在这个电脑上面去看，哇，他看这个诊开的什么药，我开的药需要去做配合，或者有什么冲突性，那医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开药吗？
0: 大部分的医院它其实建置着很严密的资讯系统，假设看了第一个诊跟几个礼拜前看了另外一个诊的药有相冲突，其实医院是检索的出来的，
2: 是，
0: 但是不同的医院的时候，健保局其实有一些云端资料是可以看的，但是台湾的医疗形态没有时间让医生花十分钟去查这些东西。
2: 对，的确耶。
0: 对，
3: 其实健保云端药历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啦。就是你所有只要是健保给付的医疗院所开的药都会呈现在上面。只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时效性。
2: 对，
3: 我如果都在同一个月看诊，医生这个月的这个看诊资料还没有上传给健保署的话，它不会呈现，
2: 对，
3: 变成只能呈现旧的，对，所以它有时候也还是会有遗漏，会跟现况有点落差啦，对啊。
0: 再来是，其实就是银发世代的来临，但其实很多保健观念，或者是说电视打开也都是在卖骨头补脑，
3: 对对对
0: ，OK 嘛？那一个可能是我们疼惜长辈，准备一些给长辈吃，
2: 对，
0: 或者长辈自己看看有兴趣哦，或是隔壁的阿姨介绍的，这斤厚，这斤五毫，其实他们也吃了蛮多重复性质的东西，那这也部分也是药师来帮忙做初步筛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3: 是是。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很多的跨科别的，就是跨院所的这个 药物可能需要药师到家里面去帮忙整合，然后还有保健食品的

0: 比对，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在长照个案身上啊，会不会因为他的肢体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没有人帮忙独居，让他吃药会有困难这些案例呢？
1: 吃药困难的话，长辈的话，第一个七八级很明确嘛，他需要磨粉管罐。
2: 对，
1: 那蛮多药是不能磨粉的
0: 啊。
1: 那也许这个医院没有适合的，可是在我们提醒之后，医生可能会给他雷同药物，做一个转换。其实这件事情是医生这边很容易协助可以解决困扰的地方。
0: 对，
1: 那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些是比较轻症一点的长辈，
0: 对，
1: 那他可能举例，他可能需要复健，那或者是到宅的物理治疗师到家，协助他中风过后的一个生活赋能的课程。
0: 对，
1: 那其实这方面在他药物搭配使用上，他会担心，比如说肌肉僵硬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会担心他有蜷曲这些问题？所以其实医生常见的一些松弛剂会搭配使用。那如果说在治疗师到宅之前，他刚好又吃了这个药，那到宅的时候要进行这些生活训练的课程的时候，他刚好肌肉没力气，
2: 是
1: 那这样子就是很可惜的，政府给他这么大的资源，
2: 嗯，
1: 那到家就是全家一起的教学，
2: 是，
1: 那我们希望辅导或是说辅助这些中风的长辈能够恢复行走能力，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药师到家的时候，了解一下他的现在目前的训练课程，然后现在的照顾样态，或是他有没有到医院返诊，那有没有去医院做复健，到诊所做复健，其实药师在他们整体的药物的持续的调整。也许我们今天一天吃三次的药，我下午要去复健，我也许变成早上晚餐睡前吃，这样子对他整体的肌肉肌耐力这一些训练会帮助会很大。
2: 好，我在这里稍微提出一个问题啦，一般来讲说我们这个药师呢，比如说到宅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
2: 那如果说发现患者或者是这些家属他们或者照顾者他们没办法了解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病患他自己是有那个能力的，那其中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是我们药师可以直接跟院方的医师来做一个协调吗？有这样管道吗？还是需要患者或者家属他们看诊的时候才能去做沟通？
1: OK， 在沟通的问题上分好几个样态，第一个是语言，也许阿嬷知道药要这样吃，可是那个玛利亚不是这样给他吃的，那有一些其实我们大概简单的翻译也可以，或是用资讯软体来做一个沟通，这样也可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如果是也许有些状况要反映给医生的话，那药师会提供一些类似一些纸张纸，就是书本式的样态，然后让他反诊，让医生了解这个状况。
2: 是，
1: 那大部分的医生其实对于药师建议跟采纳跟到家的资讯的摘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其实接受度是很高的。
2: 是，
1: 对。那因为我们跟阿嬷讲过两礼拜去看医生，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2: 对，
1: 那我们那个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一个类似转接单的东西，那我们会跟他健保卡绑在一起，他才会记得带去，不然你给他的他忘记带去也是没用，所以跟他的健保卡绑在一起，他给医生看，那大概这个是可以达到很直接的沟通。再来有些状况很急的，很急的，其实我要打电话去台大找一个台大医生跟他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员也是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2: 对，
1: 我们有窗口，我们打去医院的药局跟他们说，
2: 哦，
1: 医院的药局会有人来专门处理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讲简单，就咨询窗口或是什么的，我们外接转接去，我们是社区药局的药师，发现某个个案发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事情大条，他也知道，马上他们会联系院内联系的管道是比较畅通的。
2: 是，文博，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这些药师的角色呢，说实在它的功能啊，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0: 对，每个场域的药师其实都负担不同的功能啦，像日本他们在他们的健保体系下是有这个叫做药药联系，就是指说急性医疗的药师跟社区慢性医疗的药师，他们要保持很好的联系，像刚刚倪方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2: 是
0: 啊，就我们遇到急迫的问题的时候，跟这个他看诊的这个药剂这个窗口联系，然后让他们赶快去通知医生，然后是不是要让这个病人提早回诊去解决这个 当下的用药问题。嗯，对，在我觉得也是我们以后可以在更多发展的地方啦。
2: 是，好，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节目里面这样介绍啊，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哦，把这个概念记住。那当然我们这个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些观念呢建立在自己的脑筋里面，碰到问题你就可以把它宣传出去了。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宣传人员了、哦、听众朋友就是最好的一个宣传人员、哦、好，等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邀请您方来跟大家来介绍，哎呀，这个我们这个照顾计划还有哪些需要告诉听众朋友仔细的去聆听的问题哦。

0: 汉声广播电台药师制作新节目，我是龙龙，
1: 我是文博。
0: 是在今天呢，我们药师喜兰找给大师们喝出冰啊，这样的一个单元呢，我们邀请的是倪芳啊，到节目中来，这也是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
1: 是
2: 。那倪芳
0: 对倪芳的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详细，而且呢，他一介绍我就会有一些画面出现。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啊。
1: 对。那刚刚倪芳有讲到一个，就是个案在家中本来期待透过一些生活赋能的这个训练，然后可以比如说增加他的肌耐力啊，然后可以慢慢的尝试这个离开卧床的阶段，然后下床去走动，然后进一步参与生活，但是可能因为吃药时序的问题，我们比较常会造成肌无力的药物，像这个肌肉放松剂啊，
0: 对，
1: 像镇静安眠药啊也会，但其实这都很普遍在使用啦。好，那讲到这个时序，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照顾有一个个案啊，就是他是洗肾的个案。
0: 对，
1: 台湾其实有
0: 好普遍、
1: 啊，其实有一定的洗肾人口啦、因为这个糖尿病肾病变其实是大宗，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糖尿病控制好，
0: 对，
1: 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洗肾个案他的吃药也是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洗肾个案通常都会吃这个磷结合剂，就是钙片，他们会在吃饭的时候把钙片咬碎，然后跟食物一起吞，目的是要透过钙片来减少食物中那个磷的吸收，十字旁那个磷，
0: 他们有限制嘛？
1: 对，因为那个洗肾他们没办法把磷排掉，就会造成心血管的恶化，然后他洗肾的当天呢、因为洗肾本身就会造成低血压，因为它是血液透析嘛，那所以当天其实很多血压药要停掉，不然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低血压，可能会休克，那洗肾当天又有很多药品会被洗肾的时候洗掉，会失效，所以他可能有些药品是在洗肾后才能吃，那这样听下来是不是洗肾跟吃药的时间就非常复杂？
0: 对，而且 很多种类样貌，各个案例不一样，
1: 对，个案自己有一个对吃药的想法，案家有一个想法，
0: 对，
1: 照顾服务员也有一个想法，所以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自己这个洗肾的个案，我后来就是帮他查了每个药品的特性跟适合的时机，帮他做了一个给药清单，让照顾服务员可以按照那个给药清单去排药。
0: 对，
1: 那后来就整个状况就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药师到家里面去帮这个参考个案他的主要活动，然后还有他是不是有些疾病特性，去依照时序去帮他做药品的药物的安排，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0: 其实这是药师的专业哦。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药师呢，因为一般社区的药师跟附近的这些用患者哦，都会比较这个熟悉一点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药师他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病患者一个关心程度，
1: 对。
0: 真的要跟药师致敬，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忙了。
2: 好，我在想，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需要，我们生活样态有很多需要照顾的。
0: 对。
2: 那当我们家的一个照顾者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应该要找个药师当好朋友。
0: 这一定要的。
2: OK， 好。那一样的是，我们在长照领域里面，就是要了解我们照顾的时候是一个病人，他也是一个一般人。
0: 对。
2: 所以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情绪的状态是很难疏解的时候，照顾者也会生气，被照顾者也会生气。
1: 对，
2: 我就遇过，因为我生气了，我不跟你药吃，或是我生气了，我就不吃你的药。
0: 对，
2: 大家互相威胁，
0: 这好像是斗鸡一样、
2: 对，可是就是你要能了解，我们知道长照其实花很多心力在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1: 对，
2: 那可是被照顾者他也有问题嘛？为什么是我？
0: 对
2: ，OK， 他也会有他心里的不满跟难过，或者是他也要接受照顾者的压力，
0: 或者是沮丧。
1: 对，
2: 当然
1: 沮丧一定很多的，非常沮丧。
2: 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那一刻都会不舒服，这些其实了解。可是不，当然癌症这个 shock 很大，大家都知道，状况也一样。
0: 对，
2: 我本来可以跑步了，突然今天
0: 什么心都不方便了，
2: 开始掰卡了。
0: 对，
2: 就是其实。

0: 我们自己没有遇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可是我只能跟你说，假设 一个年轻人开始看到一根白头发，一根都想拔，一点点的自己的改变其实都很难被在第一个时间理解，是，那所以如果一个生平的巨变，那当然是整体的家庭都会负荷都会大增，那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家人或是
1: 我们的朋友他们家遇到这一些照顾压力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给一点适度的关怀了。
2: 对对对，适度善意嘛，关心嘛，
0: 不要说一生开药多厉害，他心情不好不吃就没用。
3: 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个案应该你们碰到的问题应该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每个案例都不一样，所以要处理的方法跟这个情绪也会不一样。
0: 对，也是，也是。
3: 就刚刚妮芳有提到，就是 光个案跟主要照顾者之间的情绪的变化，关系的变化，就会让这个能不能规律服药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啊，那所以我们虽然在讲就是药品，它可能就是药品之间的交互作用啊，或吃效果好不好啊，或会不会有副作用，但其实它牵涉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比想象中广很多。是，对对，所以 我们一般到家里面去处理的就不一定只是药物之间的问题而已，而是人的问题，这也很多啦，这样子。对对对，举例，女儿拿药给爸爸吃，爸爸乖乖的，我把药吞下去，那个
0: 不疼的媳妇拿来给他吃，他可能就不开心不吃，类似像这样，不是小孙子拿药给你吃你会不吃吗？不会，你会乖乖的吃下去。好，那总之样态很多，那其实我们讲一个复杂一点的，曾经有个个案问我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气喘的喷雾机是在给长辈急救的，
1: 对对，
0: 不然我一下子不能呼吸 可能三五分钟十分钟就没了，这个是很危险的。那我们长辈他给药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药师想到的时候就是会跟他建议说，怎么样的量会不会过头了，因为我给长辈他就喘不过气来嘛，或是我给孩子紧张就多喷了几下嘛。一般的药师其实一开始就会跟他说，什么样的样态， 譬如说心跳太快了，也许是你给药给过头了，我就很紧张就喷你两下，过一会看你还喘，我又喷你两下，一直，
1: 所以这个剂量还是有相关。
0: 是是，不能喷个不停。好，OK，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药师在遇到个案遇到气喘紧接状况会跟他沟通的嘛。
1: 是，
0: 但是我遇到一个个案很特别，他问我，阿妈你喘的时候要喷会塞不？我就问他怎么了。 这个家庭有四五个儿子轮流照顾这个阿妈，以前就是一般大家都听到就是一个月搬一次，一个月搬一次嘛，好像轮流住，他们家照顾样态是阿妈就住在一个地方有外劳，儿子们轮流来睡，轮流主责，这个月看病啥事是老大处理，下个月就是老二处理，大概是这样子。那近期因为长辈的状态 他们感觉比较危险的改成一个礼拜换一次，好，那只是他们会觉得长辈状况在走到后期往下坡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喷了他就OK了，又顺畅了，那但是他们真的很想给他去，很想放手，他就问说不给他喷行不行？OK，那意思是我们 没有办法想说就是一个照顾者的照护负荷上连用药行为都会做改变，那可是他还有先问问我的想法跟我的感觉，那因为我是他个管事会照顾他们很久，那我也会给他一些我的建议，那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到个负荷很高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到医疗院所端，因为他一天突然喘个不停，那也许适度的跟医生沟通收住院是可以的，那到医院你又怎么第一个稳定他 反复气喘的样态发生，或者是他真的是心肺衰竭了，也许在医院选择其他的比较温和性的治疗方式来度过他后面的几天日子也是可以，那所以可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压力感觉负荷，那可是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很期待让长辈舒服的过去，是。 那他是好心的，可是我是跟他说，如果你执行这件事情，你以后会有一辈子心理的阴影，
1: 这一定的，
0: 那所以不如转到急性医疗端，由那边来做处置，不管接受治疗，或是说现在有一个

0: 自主权利法，意思是举个例子，医生说我长了乳癌，要割掉，我可以选择不割啊。
1: 对
0: ，OK 哈。啊，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到医院方的时候，也可以跟医生沟通，也许我们不要一些很急性的用药的这一些缓解、
2: 急救这些的。
0: 对，那各种相胎的样态都可以跟院方做讨论，而不要我们自己家人自己做某些选择，然后以后心里难过一辈子，或者是被其他家人责怪一辈子。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应该会有实际的状态会产生的，
0: 是、
2: 而且会越来越多啦，因为现在善终的概念慢慢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对啊，所以其实大概都会遇到一些需要抉择的这个时机点，这样子。
0: 对，那一样的，那当然一定说是重症，那七八级的这些长辈，那各种的负荷，不管是照顾时间、体力、钱，这些其实是压着大家喘不过气来，只是好几个人一起能够轮流，这些这个压力不会减少，
1: 对，
0: 何况还有的人要照顾两个长辈的，
1: 对啊、所以呢，这个案例呢，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如果是自己家里面有这样的长辈的话呢，如果心有戚戚焉，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虽然这个状态是不同的，可是那种心理的负担状态是一样的，
2: 对对，好像每一个家庭都早晚会走到这个阶段啦，因为人老了，本来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
1: 对，
2: 都可能会要走到临终的这一步。对啊，那大家可以先有一些这个心理建设，
1: 对，
2: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是很舒服的，然后很心安的走完最后一段路，这样子。
1: 是，好，那既然我们这个长照2.0的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我们要在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先来推行哦。
2: 对，
1: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课程是安排说我们可以去上的，或者是像药师啦或者医院端啦是可以去上课的，多了解这样的一个部分。
2: 针对这个执行的药师我们会有培训，然后针对就是其他的这个像照顾管理专员，然后各管师这些会帮我们筛选个案的这些服务人员，
1: 是
2: 我们会办说明会。那如果透过广播节目，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然后知道这样的讯息，想要参与的民众的话，就可以直接拨到工会。那我们会提供
1: 民众可以参与就对了。
2: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民众如果知道自己家人是符合这样子的收案条件，
1: 是。
2: 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如果他是有在两家不同的医疗院所看诊，然后而且他是这个有10种以上的用药，这是第一种。第一个收案条件，好，第二个收案条件就是同时在3家不同的医疗院所看诊，好，这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在都会区是很常见的哦，好，因为我在这个医院看泌尿科，好，我在另外一个医院看心血管科，
1: 对，
2: 我又在另外一个医院看内分泌，就是糖尿病，
1: 是，
2: 好，这个是其实在都会区是很常见的样态啦，对，就你符合刚刚讲的两家院所加10个药，或者是另外一种是3家院所都有开处方签的话，那同时你又是长照第7、8级的个案，那你就家人确定是这样子的状况，你就可以直接拨到新北市药师工会或者是嘉义县药师工会，那我们就会有后续就会媒合药师进去做服务，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用药照顾计划呢，相对的就有一些大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们会在节目里面陆陆续续的，
2: 对，
1: 文博也会这个针对这些问题来做相关的一个节目内容跟大家来做了解。那林芳，有没有这个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怎么样去来关心这个我们长照2.0用药相关的问题的照顾计划内容，那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可以我们先提醒大家先去注意的？
0: OK， 有些长辈他其实不确定是不是符合条件，那其实可以跟自己的各管人员或是跟照顾专员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先做初步的筛选，因为其实有的长辈他的药回家都散一地，他也搞不清楚。OK， 那这个跟自己的照顾专员来做讨论，自己的各管来讨论，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或者是有的人就是他有照护员，他直接请照护员帮他数一数看一看，这些应该是初步的筛选都是可以由就是一般我们识字的人来做，来帮他做一个初步的处理也可以。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家里功能能力好，我自己下载长辈的那个健康存折来看一看，点一点数一数，
1: 是，
0: 这个应该是很明确的可以了解符不符合收案的资格。
2: 对，收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政府补助你来免费来参与这件事情。

0: 所以它算是一个福利啦。
1: 嗯，
0: 对啊，就是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家人可以帮忙这个个案更积极的来解决。
1: 嗯，
0: 好，那我们也在其实在新北市的29个行政区都有这个培训完成的药师等待着每一盒，所以大家就不要客气。哦，你不管你住在新北市还是嘉义县，嘉义县我记得是8个行政区有药师参与，
1: 是，
0: 有这个需求的话都不要客气，就是跟自己的照顾管理专员，各管师，或者是打来药师工会，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认，这样子
2: 是。
0: 对，
2: 好，那我们这个照顾计划呢推动到现在，它有没有实际的一个小成果可以这个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提醒一下的？
3: 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个计划案嘛，长照师愿意推行这个计划案，其实除了现在有申请的这些民众们能够受惠，其实也希望说，社区药局的药师跟照顾体系，就像你一开始有提的，我们单位是长照药局，跟一般药局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也希望也鼓励多社区药局能够参与这个部分，实际的走入长照的现场，那这样子就可以。不只是从照顾一个、两个、五个、十个个案，其实一些药师没经历过，他经过这些时候，他其实他智能能大幅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嘛，医院药师其实都可能在比较后线的部分，能走入家庭里面了解一个、两个、十个那些案例，其实对一个药师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再更推广照顾到更大区域的民众。
2: 是，好，这听到没有啊？听到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倪芳也把这个长照 2.0 用药的相关问题照顾计划呢，也跟大家先做说明了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是从新北市跟嘉义县这两个县市来做一个实施。那如果这个我们效果很好的话呢，可能就全国会推动了。那听众朋友呢，把这些问题呢，这个重复的听，反复的听，把它熟记在脑筋里面。那当然，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不同的，只要我们的观念正确，当我们面临到的时候呢，你才不会措手不及，甚至呢你不知道该怎么用。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嘛。
0: 对对
3: 对，
2: 是。好，那这个我们还有补充的部分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邀请倪芳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药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长照 2.0 用药相关问题照顾计划，它的这个计划的内容，大家其实可以 Google 就可以看到全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它呈现出来的这个计划内容。那当然一个计划案它的这个书面的资料是比较繁琐一点的，
2: 是，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多听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2: 是，
0: 那大家就会知道说，其实可以透过药师的协助，然后改善很多的用药的问题乃至于生活的问题，这样子
2: 是。好，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倪芳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有些个案当然最重要从个案里面去了解实际的状态，这才是最明白的啊。
0: 是，
2: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请倪芳到节目中来咯。谢谢你。
3: 谢谢龙哥，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
4: 药师贴心小提醒。
2: 好，今天呢我们听到倪芳介绍了长照 2.0 用药相关问题的照顾计划。相对的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推动啊，真的是要靠很多药师的帮忙协助了。
0: 没错没错，那倪芳来主导这个计划，他非常用心，那也相信会他带领的这个新北市的药师，然后以及嘉义县的药师们，有接到这些民众的这个申请服务的话，他们都会非常用心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哦。
2: 是，那尤其是呢我们现在新北市以及嘉义县呢来做一个推广哦。那当然这个成效好的话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照顾计划呢推广到全国，
0: 是，
2: 也希望大家呢稍安勿躁。
0: 对，
2: 因为呢我们也要先推动一下嘛。
0: 对对对，要先确定模式，然后进行的有没有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是做到最好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去全国推广啦。
2: 是，
0: 对，
2: 那当然把这个社区的整体的照顾服务体系做好的话呢，相信推动到全国，我们全国呢才会大家都会很健康啦。
0: 对，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样的相关议题，把这样的问题呢里面的计划甚至案例也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熟记在心里，相信呢对于我们未来接触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帮助的啊。好，我是龙龙。
0: 我是文博，
2: 也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美好快乐的一周，我们节目下次见咯。
0: 拜拜
2: 拜拜。

0: 主任，刚有一通电话，是上次参与招标的厂商王经理说想在周末设宴邀您参叙。
1: 这种邀约应酬一概拒绝。
0: 早上他还送来了一个洋酒礼盒呢。
1: 马上退掉，我们在公务机关服务是不能收受财物、饮宴、应酬以及请托官说的，这是最基本的公务员廉政伦理。
2: 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廉政伦理，树立廉能新典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珊珊，欢迎收听朗朗读书天的节目。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朗读世界，我要朗读的这本书是践行文化在2022年的4月所出版的，书名叫做《明治小说便利帖：从11住物走入明治小说的世界》，作者是张蓓蕾。张蓓蕾生于台北，1981年开始定居日本，从事专业翻译30多年，共有译作60多部。2001到2003年，他在江户东京博物馆担任义务解说员，他喜欢江户明治的历史文化。近几年的译作多与江户明治有关，包括了许多本明治小说，还有介绍江户民俗的书籍。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出现呢？作者在前言当中提到，6年前他开始翻译夏目漱石的《三四郎》这本小说，没过多久就发现书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词，不但字典里查不到，网络上也找不到答案。因为小说的创作时代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几乎天天都在使用的日用品已经被时代的洪流冲走，就连现代的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了。后来张蓓蕾怀着猎奇的心情，正面挑战小说里的陌生字眼，字典和网络找不到答案的，还有很多相关的书籍或论著可以提供线索。

0: 在搜寻的过程虽然费时费力，却让他对作者和故事的人物产生了亲近感，也更加深刻体会故事的含义。张蓓蕾不禁感叹，为什么现代读者会觉得明治时代的小说难以接近？或许主因就是这种时代所造成的隔阂感吧。小说里提到的某个物品、观念或是现象，看似枝微末节，却对读者企图理解作品的决心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他想要把六年来的查询所得写出来，跟读者分享他的惊喜体验。
1: 上天下海，拥抱自然，听见生活的感动，看见宽广大世界。朗读世界，
0: 明治小说便利帖，从十一住物走入明治小说的世界。这本书总共分成五章，有吃食、装束、居住、物事和场所。最特别的是，这本书里头有很多的古书古画的插图。作者张蓓蕾提到，这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释出了大量著作权保护期满的古书古画，所以也可以借着这些插图从更有趣的角度向读者进行讲解。如果您喜欢阅读明治时代的小说，那么这本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如果没有阅读明治小说的习惯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书里头所写的各个篇章呢，我们都可以当成一则有趣的典故来欣赏。作者在书写的时候，除了解释某个物件它的长相或是当时的用途，另外也会把这个物件在小说当中有关的片段摘录出来。所以待会儿在朗读的时候呢，珊珊会把小说文字的部分加上一点音效作为一个区别。好了，我的前言也说完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借着这本书的内容走入明治小说的世界。首先在食物的部分呢，珊珊挑选了三种美食和大家一块分享它们的起源。大蒲烧，鳗鱼料理是日本文人喜欢描写的对象。明治作家当中最喜欢吃鳗鱼的首推夏目漱石，东京有名的高级鳗鱼屋几乎都在他的小说里出现过，有时是利用烤鳗鱼的庶民性来衬托故事人物的身份，有时则借鳗鱼屋的名气暗讽小说角色的无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下午三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随着全球气候越来越极端，热伤害植栽风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劳动部已制定高气温作业热危害预防指引，然而此指引不适用于公务人员，有立委建议政府应正视外勤公务人员的热伤害植栽风险。对此，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今天在立法院表示，由于高温难以定义，专家学者认为暂时难以法制化，不过行政院已经授权各机关首长视情况研拟热伤害预防措施，并持续参考国际案例优化相关作为。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组团来访，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政府及国会去年访台人数成长了50%，双边商务与观光交流也持续升温。而他也期待在中东局势稳定后，能有机会率团访问以色列，以总和外交深化双边交流，并在新创科技、供应链韧性、农业、卫生医疗与学术合作等领域持续推动互惠共融的合作，携手强化民主伙伴连结以及韧性。台北市鼠患引起关注，有网友开发见鼠地图网页，供民众回报在哪里募集老鼠的行踪，只要三步骤就能协助更新资讯。另外也有毒饵分布类别，民众若有养宠物可避开该区域。立委建议因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害苦不堪言，农业部是否能采取类似做法，就可掌握哪些地区的猴害严重，并观察农作物受损情形，进而知道如何协助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说，天然灾害的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现在游荡犬就是由大家通报的，会启动这样的机制，我们会立即来做。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全球到今天为止仍有1600艘船受困在波斯湾，其中包括8艘台湾业者的船，既有长荣及万海各3艘，阳明海运1艘以及1艘散装船。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坦言，这8艘船从2月28号战争爆发后就无法从荷莫兹海峡突围，因此交通部将在7号与外交部协商，讨论如何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救援。针对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及地方补助款受到中央政府总预算卡关而延宕拨付的问题，终于有解。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受访表示，常客回馈将在5月25号入账，补助款也可以从即日起开放地方政府申请。陈世凯说，他知道地方政府大家都很急切，很感谢行政院也已经同意拨补这方面的预算，所以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对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很快的依程序来办理，赶快把该拨补的款项给地方政府。另外，针对 T-PASS 2.0 就是民众靠卡就有一些回馈的补贴部分，希望在5月25号程序走完之后

0: 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 T-Pass 2.0 的卡里面，让民众靠卡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 T-Pass 卡。为了关怀照顾者，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5月16号上午，结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以及台北市大同中山区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合办一站式整合性社区健康检查，并规划专属芳疗舒压健康课程。当天活动涉及台北市完成一项筛检即可获得100元的商品礼券卡，每人最高领取500元，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许多家庭照顾者长期忙于照顾家人，常忽略自身健康，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甚至部分癌症在初期不易察觉而被忽略。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许芳元主任表示，定期筛检是健康的重要秘诀，善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成人健检及癌症筛检。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5月16号星期六上午有现场筛检拿好康活动，欢迎市民到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预约检查。
2: 当天只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跟健保，只要做这个癌症筛检或者是那个成人健康检查，那每完成一项哦，可以获得1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哦。那最高可以每人可以领取500元哦。那名额有限，送完为止。那另外我们舒压的课程的话，就是也是采预约报名的方式哦。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加医科赖正伟主任表示，近年三高问题有年轻化趋势，而三高、腰围增加等异常也跟代谢症候群息息相关。赖正伟提醒，成人健康检查不只是确认有没有生病，更重要的是提早发现慢性病危险因子与代谢异常，争取预防与治疗的时机。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台大医院今年一月推动不主动提供收据政策，台大院长余荣仁说，收据无纸化在今年一月在本院及所有分院实施，金山分院3月1号上路，病人整体反应良好，预计在今年10月1号起将不主动列印纸本检验检查单，等到检查单位报到机更新以及医院 APP 改版建制完成后，才会全面不列印单张。
3: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汉声下午三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表示，他期待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表示，美中存在友好竞争，而这场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受访时还提到，将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有外媒认为，这可能会为因伊朗战争本已错综复杂的峰会议程再添加潜在的摩擦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鉴于与伊朗谈判取得进展，他将暂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以与伊朗达成协议，终结中东战争。美方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只启动一天就喊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4号深夜宣布，自6号凌晨起停火，时间早于俄罗斯原定在8号纪念二战苏联击败纳粹德国胜利日期间的停火安排。泽伦斯基表示，他认为人的生命远比任何周年纪念更珍贵。他提议自5号到6号凌晨开始双方停火，并比俄罗斯提议更早的时点，有助测试俄罗斯的停火诚意。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请苏腾共和天台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大白凤菜老体痛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强是认识，国军其实老大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重大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就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平抗民众受灾冲击，展现军民合作、疏孤解严的实际作为。
3: 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老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广播电台。
1: 成长的记忆是一道道妈妈烹调的菜肴，夏天的凉拌鲜笋、苦瓜香肉，端午的台式肉粽，秋天的栗子烧鸡，冬天的红烧肉、冬至圆，年节的白萝卜炊糕。妈妈用爱烹调的菜肴带给我美好的童年记忆，永远难忘的家乡味。晨光文教基金会在温馨的五月，感谢亲爱的妈妈为家庭辛勤的付出，祝福全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2: 以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的新书，作者是韩秀。韩秀最近专注于走访艺术场馆，经营在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去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过去已经出版了关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考、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这些绘画雕塑史上的大师的解读。现在他出版的新书主题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威尼斯画派是这本书的主题， Tintoretto 则是威尼斯画派当中韩秀所选择的中心人物。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做灿烂童云，关于威尼斯画派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韩秀是这样描述的，他先从 Robusti 讲起。 Robusti 曾经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舍身忘食保卫过威尼斯共和国，得到陈封授予他坚毅强健的称号，就是 Robusti，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姓 Coming 而成为 Robusti。 Robusti 从军队返回到威尼斯之后，他开了一家染坊，专门叫 Cobo Tintoretto。Tintoretto 的意思是小染匠，也就是染匠家的小男孩。 Jacopo 在摇篮里就爱上了色彩，蓝天底下那些飘飞在绳索上的绚丽丝绸被阳光照亮，美丽无以形容。等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拿着彩笔在墙上涂鸦，线条跟色彩就让父母还有染坊的工人感到惊艳。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就送孩子上学接受读写和算学教育。成绩优秀的孩子仍然画画，尤其喜欢临摹教堂壁画。每一个周日全家到了教堂礼拜，回到家孩子就在桌上摊开纸，画出他观察教堂艺术所得到的印象，栩栩如生。有一天父亲亲自带着10岁的 Jacopo 到了提香的画坊，提香不在家，账房先生亲切迎接了父子两人，也亲切地在孩子面前放了一张纸，一支炭笔。账房里张挂着一幅提香的作品，孩子凝视这幅画，一下子他就动笔画了起来，而不再抬头观看了。画完恭恭敬敬地将画稿交给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很高兴，放心放心，这孩子前程无可限量。罗巴斯特双手奉上的

钱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告别。铁匠画坊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安静而勤勉的孩子，教他绘制湿壁画所需要的每一件事，他一学就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第九天，40岁的铁匠风尘仆仆回到威尼斯，看到了这样一位染匠家的小男孩 Tintoretto 正在细心地调制颜料，未置可否。午餐时间，画坊里几位重要的画家欢喜地把 Jacopo 的临摹拿给铁匠看，铁匠还是不动声色。再来是几岁？展鹏先生回答10岁。铁匠不再说话，吃完了饭，拿着 Jacopo 的画稿回到自己的画室，关上门，低头细看10岁孩子那老辣的笔锋，心头是一份寒意。自己10岁的时候在贝利尼的画房里，哪里画得出这样的线条？不久前铁匠他在罗马痛切所感觉到的那样一份挫折失落，这个时候弥漫在他的胸间，让他生气了。深夜铁匠来到账房，站到账房先生的面前，把 Jacopo 的画稿丢在摊开的账簿上，明天打发那孩子上路。账房先生吓了一跳，问说为什么？铁匠很生气地说，不出3年，这个孩子会跳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说完了甩手出了账房。账房先生仰坐在椅子上，满心悲凉。铁匠啊铁匠，你又不是不知道，一般人要有6年学徒经验才能够成为独立画家，你把这孩子赶出去，哪一个画坊会收他？你40岁了，竟然会嫉妒一个10岁的孩子忍心断送这孩子的前程。张鹏先生回到寝室，跪在地上祷告，主啊，救救这个好孩子。抬头望向窗外，一片漆黑，没有月光，连星星也没有一个。账房先生爬上床，大张双眼仔细思量跟孩子的父亲要如何措辞。第二天早上，账房先生轻手轻脚摇醒了正在甜睡当中的孩子，先带他到厨房吃了早餐，才带着他还有那一只原封不动的钱袋来到了染坊。账房先生把钱袋交还给 Robuste， 很诚恳地说，画坊主人接了曼陀亚的委托，两地奔波，很难好好的带贵公子更上一层楼，生怕耽误孩子的前程，所以送他回家，这孩子必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画坊学艺。 Robuste 倒不在意，从此小染匠开始了在画坊之间流浪的生涯。他五短身材，手很快，眼睛也很快，这位小染匠常常出现在不同的画坊到处打工，三五个钟点赚到一餐饱饭，三五天就在人家的画坊留宿。没有很久，他就从画师们的耳语当中了解了真相，威尼斯共和国首席画家竟然嫉妒自己的才华，一股豪气就从他小小的胸腔里升腾了起来，对着画布，手中的画笔挥洒得更加的快速。那画师们围拢过来，就善意地问他，你这么一个小人儿是从哪里学来这一手绝活呢？而 Tintoretto 他就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午餐桌上也有画师问他，铁匠画坊到底怎么样啊？他大睁双眼直视着对方，非常诚恳地回答，很好啊，大家都很友善。画师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点点头。从那之后，常常有人来找小染匠，告诉他打工的好去处，所以他也不愁找不到活来干。小染匠常常回家，母亲也总是细心周到，为他准备好换洗衣服。染坊里一位师傅很会吹笛子，晚间常常参加小乐队的演奏活动，很自然，小染匠也学会了吹笛子，也就自然而然参加了小乐队的演奏活动，手鼓、鲁特琴之类的乐器，他也都一一玩得相当地道，很多人称赞，简直是舅内的派头。小染匠听到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话。一来二去，就有善心的画坊主人为小染匠开具证书，证明

Jacopo Robusted 在自家的画坊学艺工作，协助完成某项委托等等，并且注明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等等，这样的证书非常重要。小染匠带回家里，交给母亲。母亲知道这些纸张关系着儿子的前程，就仔细的一张一张收好。终于，小染匠在13岁的时候应召走进了一座庄严的教堂。这里的一位技师曾经担任卡巴丘大师的助手，帮助年事已高的大师完成一些守卫工作。整整三个月的工作时间，无比珍贵的三个月，就成了他一生最为受益无穷的日子。技师无限怀念地告诉这位小染匠，一生与世无争的卡巴丘不但曾经倾囊相授他的技术美学观念，而且非常的慈爱。要告别的时候，技师又给少年一张六个月的证书，证明这位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为这座教堂的装饰工作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技师还拿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币放在少年的心中，微笑地跟他说，这是一样好东西，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收着。这枚金币后来就一直在 Tintoretto 的身边，伴随着亲爱的教堂技师所给予的自己每一点珍贵的教诲，以及他亲眼所见卡帕丘大师精妙的构图线条和色彩。这是 Tintoretto 的养成，在威尼斯他用这种方式间接地接触到卡巴丘，而直接地被提香给赶了出来。就是这样的故事构成了威尼斯画派，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含秀为我们呈现，包括 Tintoretto 我们应该如何去了解他，了解他的艺术作品，各种内容还有丰富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韩秀他所写的这一本《灿烂彤云》，重点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原来绰号的小染匠，经过了十年的持续努力，他终于得到了整整六年的证书，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他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这一年是1539年，20岁的 Jacopo Tintoretto 他首次在威尼斯政府的档案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直接跳上了威尼斯画派主将的位置，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和他的成就。不过 Tintoretto 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体香的阴影，他在依据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绘画大量素描的同时，深切感受到米开朗基罗那凛冽雄浑的笔触和威尼斯热烈优雅的色彩结合在一起，画面所能够展现的完美。有了想法之后，他就巧妙地将威尼斯的色彩归功于体香，直接地将一条座右铭悬挂在他的画室当中。这条座右铭的内容是米开朗基罗的线条和体香的色彩。就有人跑去告诉体香，体香只是笑笑，没有任何的表示。其实体香的内心被狠狠地戳了一下，

将自己跟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真的是推崇吗？恐怕没有那么单纯。随着时间推移，这条座右铭始终挂在那个小染匠的画室里，而且他从来不议论跟提香有关的任何事情。提香不能不承认，这小染匠有着远超常人的智慧。明眼人从那个极为特殊的座右铭当中感觉到 Dindo Leto 不同凡响。小染匠忠实于威尼斯画风，而且他已经从意大利中部甚至北部的画风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这位现在居住在威尼斯城堡区圣科桑的艺术家正大步前进，他必然会令当今跟后世的人们惊艳。 Dindo Leto 并不富有，但也绝对不潦倒，他真的是全方位的大行家。他有丰沛的想象力，他有明朗的素描技巧，有对光线的熟练驾驭，颜料在他的画笔下被扬起来落在画布上，能够让画面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力量。不止如此，他还能够制造各种东西广受民众喜爱。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教堂就是他的家，他熟悉教堂的用品，感受到教徒对教堂用品的热爱，所以他开始制造别具一格的漆器。不同于东方漆器， Dindo Leto 在普通的木质凳子上绘制教堂的寻常图案，然后用多层的透明清漆来予以覆盖。他把这样的凳子带到圣马可广场的集市上，托付给相守的友人代为销售，竟然被一抢而空。人们将这漆器带回家中，成为厅室里的祭坛，两侧放着烛台，上面墙面悬挂圣像，全家人可以欢喜无限。当然 Dindo Leto 他还常常请朋友帮忙销售自己的小件绘画作品，甚至亲自到广场上即兴作画，画作也会瞬间就被人们抢购。1546年他的一幅作品被一位希腊水手买下来，带回家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弟弟。这位得到礼物开心至极的希腊男孩，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希腊圣像画大师以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揭幕人格雷考。也可以这样说，格雷考就是 Dindo Leto 美学理念的真正传人。虽然师生两人没有刻意的去经营，一切都顺其自然。而顺便提醒大家，韩秀之前也曾经写过这本书，书名叫做《神的儿子》，副标题就是埃尔·格雷考。他对格雷考的画风还有他的背景也非常的熟悉，也曾经用一本书的篇幅为我们呈现，为我们解说。继续来看1539年 Vasari 的朋友 Rosie 来到威尼斯，两人都追随米开朗基罗，而且来自佛罗伦斯的 Rosie 还和拉斐尔的学徒过从甚密，得到真传。人们这样议论，并且纷纷涌向位于城堡区至美圣母玛利亚广场的格里玛尼宫，去观赏 Rosie 在那宫殿当中绘制穹顶画。 Dindo Leto 他也走去看过，看到那些石壁画，他的第一个感受是那位佛罗伦斯人不懂威尼斯，石壁画无法长久保存。他跟自己说，用帆布油画或者是镶板油画装饰穹顶是最适合威尼斯自然环境的。果真，罗马贵族皮斯坦尼的家族在1542年就邀请 Dindo Leto 去装饰家族宫殿的穹顶。 Dindo Leto 接受委托，在镶板上绘制了非常美好的历史画面，而我们在书里面也就可以看到他的穹顶画的反应。韩秀又写了关于这幅穹顶画的解说，在罗马帝国才子博学诗人 Ovid 他的传世作品《变形记》里，丢克里翁和皮拉这对夫妇是大洪水之后仅存的人类，他们也是人间最善良的男人跟女人。在空荡荡的荒原上，他们决定请求神谕，所以来到正义女神泰米斯的神庙前诚惶诚恐祈祷，如果虔诚的祈祷能够讨众神的欢心，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请您开示吧，仁慈的女神啊，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延续人类的香火。尊贵的女神

请求您帮助我们重建家园。大劫之后，两位幸存者正在虔诚地祈求神谕。24岁威尼斯画师 Tinto Leto 抓住了这一瞬间的动人场景，用明亮的色彩、仰视的角度表达这对男女的虔诚，又用昏暗沉滞的背景表达大劫之后的绝望，用灰暗浮云边缘的细小光亮来透显希望。这幅杰作是 Tinto Leto 早期作品当中的佼佼者，充分展现了艺术家惊人的才华。这幅作品让我们清楚了解 Tinto Leto 不但是熟读 Ovid 的作品，而他巧妙运用一座看不到面目的女神雕像来代表泰米斯，正在祈祷的这对男女也同样看不到面目，但那段男女竟然是大劫后的人类始祖。静心细想，我们不难看到 Tinto Leto 的宇宙观，不难了解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可知的巨大伟力的敬畏。 Ovid 的故事有下文，泰米斯女神感动于这对善良夫妇的虔诚，发出神谕要他们离开神庙，蒙住脸面往前走，将母亲的骨骸扔向背后。后知后觉的比拉难过地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无法遵照神谕去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先知先觉的丢克里翁思虑再三，解释说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骨骸应当就是石头，所以遵照他们所理解的神谕，这两个人松开衣袍蒙住掩面，一面往前走，一面把石头扔向背后。让 Tinto Leto 感觉到巨大启发的是那些落地的石头，石头落地就失去了硬度，开始变软，开始变形，逐渐显现人类的形貌，就像艺术家凿刻大理石石像一样，从土地吸收湿气的部分变成了肌肉，结实而无法弯曲的部分成为骨骼，原有的经脉保持原样。一如众神的主张，男人蒸出的石头变成男人，女人蒸出的石头变成女人，这是 Ovid 他在变形记里的描述。 Tinto Leto 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用坚硬的石头，而是用有温度的柔软的蜡来形塑他准备放上画面上的人物。大量的人物形态不一，逐渐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框架里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一幅重要作品的细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妥当。相传军人扫罗认为耶稣基督违反犹太教义而大肆追杀基督徒，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基督怒吼扫罗扫罗你为何坚逼我，并且发出了强烈光线，让扫罗短暂失明，从马上滚落在地。自此扫罗就成为追随耶稣传播福音的圣者保罗，他在圣经里的名字是保罗。拉斐尔有一幅重要的素描扫罗信主，就是描述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所遇感召神迹，幡然醒悟，迎接新生命的开端。这幅素描已经失去了，但根据素描成就的笔毯长久存在，后世艺术家的仿作也比比皆是。拉斐尔的作品弓拔弩张，比例万钧，传递的是大爱跟祥和，是主的宽宥，以及扫罗蜕变成为圣者保罗的喜悦。而 Tinto Leto 全然感受到了，他又加上了威尼斯特有的欢欣细腻，成就了他的圣保罗皈依这幅作品。音乐在 Tinto Leto 生活当中的分量不只是表现在圣保罗皈依当中，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影响到 Tinto Leto 他的情绪，他总是能够借助于音乐一次又一次克服内心的烦乱，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前往一个他没有能够看清楚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提香的诠释有多么大，Tinto Leto 他的勤奋创作的结果就有更多的私人收藏家静静地给他一些委托，就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美国华盛顿国家

伊朗看到圣保罗皈依这幅画。这幅画也翻印在韩秀的这本书《灿烂童云 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书中，大家翻开来就能够看到，并且可以对照韩秀所给予我们的背景说明以及画作解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的新书，作者是韩秀。韩秀最近专注于走访艺术场馆，经营在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去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过去已经出版了关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考、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这些绘画雕塑史上的大师的解读。现在他出版的新书主题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威尼斯画派是这本书的主题， Tintoretto 则是威尼斯画派当中韩秀所选择的中心人物。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做灿烂童云。关于威尼斯画派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韩秀是这样描述的，他先从 Robusti 讲起。 Robusti 曾经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舍身忘食保卫过威尼斯共和国，得到陈封授予他坚毅强健的称号就是 Robusti，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姓 Comin 而成为 Robusti。 Robusti 从军队返回到威尼斯之后，他开了一家染坊，专门印染丝绸，生意兴隆，他就得到了公民、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参政，他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也享有做生意的某一些特权。如此这般， Robusti 顺利的立业成家。根据威尼斯政府的记录， Robusti 夫妇他们生养了22个孩子，其中最有名的是1915年出生的 Jacopo Robusti，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Jacopo Tintoretto。Tintoretto 的意思是小染匠，也就是染匠家的小男孩。 Jacopo 在摇篮里就爱上了色彩，蓝天底下那些飘飞在绳索上的绚丽丝绸被阳光照亮，美丽无以形容。等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拿着彩笔在墙上

0: 声广播电台。
1: 以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2: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

0: 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我们的西游记系列哦。那我们在昨天节目谈到了孙悟空、唐三藏、沙悟净以及猪八戒一行四人，包括了白龙马，终于摆脱了独角四大王的困扰哦。
1: 对。
0: 那么当然也要感谢他的主人了，太上老君哦，只说了一句回家吧。
1: 对啊。这处理的还蛮明快的。
0: 对。啊，
1: 西天路上真的是很难行，遇到这些妖魔鬼怪，数不清的这种妖魔啊，都在困扰他们。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些神兽，这些神佛的坐骑啊，或者是养的宠物啊，都拿来乱一乱，那真的是很烦恼。
0: 没错，这个独角四大王啊，就是太上老君的坐，算是坐骑吗？
1: 应该是他的
0: 宠物，
1: 曾经有过的啊、因为他骑青牛过函谷关嘛。他曾经有过的啊，这也算是坐骑啊。那反正仰在天上嘛，就跟着他嘛，跟着主人。他们过了这个金山金兜洞之后呢，就一路走一路走啊。其实这里面走了一段路以后呢，听到一个哗啦啦的水声。这水声哗啦啦正常嘛，可是问题是他看到这个水的时候呢，吓一跳，不知道它有多宽多广多长。连孙悟空的这个火眼金睛啊，他跳到天上去看的时候，火眼金睛正常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以看到1000里的远处，那晚上的时候视力差一点，也有300-400里，这算起来有这么长哦。可是他看不到边，你看这个河面是不是非常的广？嗯，那不知道这个河的名字是什么？那就问猪八戒啊，还有卷帘将军啊，因为他们曾经在天庭当过差嘛。尤其猪八戒，水对他来讲，因为他是天蓬元帅，负责管理水的，所以他就说，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说水深水浅？你拿一个鹅卵石大的石头去丢看看，如果是哇，这样就表示水很浅，
0: 很大声，
1: 对、
0: 哦，很大声，反而水很浅。
1: 对啊，很就是表示水很浅。可是你丢下去之后是咚，
0: 没什么声响，
1: 对，咚的一声就不见了，
0: 石头不见了，
1: 这个就很沉了、就表示水很深，所以沙和尚就想说，那我来试看看，因为他是卷帘将军嘛，就拿来就往这个取了一个鹅卵石的石头那么大，丢到水里面，结果没听到声音就沉下去了，沉下去表示这个水很深嘛，啊，水很深怎么办呢？又看不到边。大师兄去看到云端去看，你又看不到边，那个河又那么长，那你是不是要绕路走？这是往西方的路啊，一定要通过才行，一定要通过，那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对孙悟空来讲，去雷音寺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河？没有注意过，因为他的筋斗云一翻就是108000里，他根本不会在意说有这么一条河，他没有发现过。那是你慢慢的走，他才知道说哦，有那么一条河，你很快的过去就没有。然后他又不是那种凡胎俗骨，就像唐僧这样子，唐僧是看不到的，他得要一步一脚印的才能够到。孙悟空也好，猪八戒也好，沙和尚也好，都觉得师父是一个累赘啊，因为只能一步一脚印啊，慢慢走啊。
0: 如果没有师父，他们一翻就翻过去了，
1: 早就过去了，对不对？哈，哪像你们这样子啊，真的
0: 慢吞吞，真的要一步一脚印。
1: 对，可是这就是考验嘛，
0: 那当然
1: 了，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得这样子走。后来，哎，就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影在水中，有个人影，这很奇怪。就孙悟空定睛一看，这不是人影，这是一块石碑。那石碑上面写着什么呢？通天河。
0: 哦，通天河，
1: 哎，就三个字，通天河。那三个大字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字，
0: 所以是近长800里。
1: 对，然后亘古少人行，就是很少人去经过这个
0: 这条通天河。
1: 对，通天河是亘古少人行的，可是它又长800里。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单位呢，起跳就是八百里，通天河啊，就是。800里流沙河，反正就是这样，就表示说这是很宽很广很难越过的，可是你必须要去克服，要去越过。那克服不了啊，因为这时候没什么东西可以

0: 可以去过河。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没有渡船呢，可以去渡啊，可以去过河，然后你又它又很长，那怎么办呢？走不掉，走不掉以后是不是就不走了？不可以、
1: 啊，不可以啊，
0: 你还是要继续往前行。就在他们很犹豫的时候，听到突然有个那个锣鼓声啊，锣鼓声就办喜事才用了嘛。结果他们就说，哎，好像有人家在办喜事，我们去看一看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一看啊、哦、真的有人在办事情，但是他们不是办喜事，他们在办什么？办丧事。
1: 办丧事啊？
0: 对，办丧事怎么还会那么喜庆呢？会有锣鼓呢、
1: 啊、
0: 那原来呢，这个村子叫做陈家村，那里面有这个村长啊，叫做陈诚，还有陈清，他们是两兄弟。他们每一年啊，这条河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献出童男童女他们的河里面的灵感大王去献祭。
1: 灵感大王，
0: 哎，灵感大王是一个神的名字。那这个神呢，来到他们村子里面的时候呢，是帮助这些村子的村民里面去做一些建设，做一些好像就是五谷杂粮啊什么的、啊、交通便利啊什么，他是有好处的，给了这些村民的一些建设。可是等到这些建设到了一个段落以后呢，他就说，我给你们这个建设要有回报，那回报就是童男童女，你们要献出一对让他享用。哎，这个神就突然变成妖怪了、嗯、这河神嘛，河神就有那种中国古代就有河神献祭的一个说法。那在西游记里面呢，这个通天河的河神，那其实我们讲不要说他是神，他就是妖怪，他就献出他的妖怪的面目，就是要来这个献祭，把这个童男童女给献给他。而且呢，这个灵感大王很厉害一点，就是他只要闻一闻看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家的。你要献出你的亲人，你不可以随便去买啊，去买卖啊什么东西，这样不行啊，要直接就是你要献的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的，你这一家人，你就要献出你这一家人的童男童女，你的孩子，这样才算数，不然的话他就不算数。灵感大王就会生气，生气以后就会降下灾祸，所以大家都怕灵感大王降下灾祸啊，所以就不敢。今年轮到了这个陈诚这个村长，村长没办法了，就把他的小孩，他们族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陈官宝，男孩叫陈官宝啊，另外一个女孩叫一寸金，所以叫陈一寸金。
1: 好特别的名字哦。
0: 对啊，连名带姓讲就叫陈一寸金啊。这陈官宝跟陈一寸金这个宝贝儿子跟宝贝女儿就要去送去给灵感大王当食物了。
1: 应该会很舍不得吧？
0: 舍不得啊，这是一件丧事嘛。可是你把丧事当喜事来办，就敲锣打鼓，孙悟空他们就误会了，以为说他们在办喜事，就一问之下才发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灵感大王不是对你们很好吗？一开始还帮助你们。
1: 对啊，怎么到后来变成要吃童男童女了？
0: 对啊，这不就太过分了吗？所以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神了、
1: 啊，他就是妖了啊，
0: 他就是妖。是妖，我们就是降妖除魔，我们是专门的啊，所以就说我来，
1: 我们可是打妖特工队
0: 没错，我们就是来除魔除妖的，那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因为唐三藏就做保证啊，我的这个徒弟们呢是能够降妖除魔的，请这个陈家村的人不要太担心。
1: 对，请放心，
0: 对，我们可以
1: 交给我的徒弟。对，
0: 那不是要变成两个人吗？那么两个人会变化的，孙悟空会72变，
1: 猪八戒会36变，
0: 对，就让他们两个来变，就孙悟空就变成这个陈官宝的样子，还蛮像的，就是说陈官宝瘦瘦的小小的，孙悟空也是嘛，瘦瘦小小的。
1: 那猪八戒怎么办呢？
0: 猪八戒就变那个陈一寸金啊。
1: 那会不会很大很大只？
0: 就变很大只啊那陈一寸金
1: 他身材不能变吗？就他只能变脸吗？
0: 他就变了好几次啊。那每次
1: 效果都不是很
0: 好，某个地方会特别的肥胖啊，有时候肚子大，有时候屁股大。你说这个陈一寸金哦，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好可怕，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1: 我可不想这样子的。
0: 对，可是他其实没有看到啦，就是说他看到说这两个小孩以后，就是说

0: 变成他们的样子。陈官宝是安全过关，没问题，但陈一寸金就比较可怜一点，他变成大号的陈一寸金。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变成是礼物嘛，要去送去给灵感大王去吃。
1: 就算变得不像，灵感大王认得出来吗？哈，灵感大王知道是谁来吗？
0: 所以啦，里面就有一些玄机了。
1: 好，这个玄机我们非常期待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加上白龙马，经过了通天河这一带来到了陈家村，
1: 对，
0: 发现了当地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0: 你看，原本你听到敲锣打鼓，以为是喜事，没想到竟然是丧事，所以唐僧决定请孙悟空跟猪八戒来帮助陈家村。
1: 对，因为你说他是丧事呢，某个程度算是一个祭祀的活动了。
0: 对，要献上童男童女嘛。
1: 那祭祀的活动，你就是去给灵感大王吃掉了。原来在通天河旁边一个庙，就叫灵感大王庙，所以他们也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没看到。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灵感大王当初到陈家村的时候呢，是行善的形象，就是帮助陈家村的人造桥铺路啊，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甚至帮助他们去农耕啊，或者是在买卖上面啊，都有些贡献。那就没想到他收取的回报是要童男童女，然后他要把他们吃掉。那你说这就是妖怪的行为嘛？所以他看起来是很和善的一个人，怎么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相较之下呢，唐三藏这一群人呢、啊，除了唐三藏正常一点，他长得比较帅嘛。唐三藏是真的是小说里面写的是他很帅，可是他三个徒弟，大家看了以后，你如果是正常人，你看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你有什么想法？跟看到鬼也差不多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会怕啦。
1: 对啊，猪八戒，你看那个副猪样，然后又那么壮。啊，就一副好色的样子，肚子大大的，然后孙悟空老猴子，虽然他是很小，但是他是
0: 体型小，但他是老、
1: 老猴子了，看起来也凶巴巴的。另外那个沙和尚呢，虽然他正常一点是人，可是人有脸色发青的嘛，啊，不跟看到鬼一样嘛，所以其实他对他们的这个三个徒弟哦
0: 的印象并不太
1: 好，印象不好，就觉得他们像鬼啊，就也像妖怪。一看到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妖怪，反而是看到灵感大王的时候是觉得说这好像是天神下凡，所以印象来讲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人的外在形象重不重要？真的很重要啊。
1: 对啊，可是当他们发现说孙悟空他有本事的时候，有降妖伏魔的手段，懂得变化的时候，他又觉得这个好像很好。因为就像唐三藏跟村民讲的，我这三个徒弟呢看样子是很凶狠，但其实心地很好，所以他就变化成为陈一寸金跟陈官宝的这个模样，童男童女的模样。那为什么叫做陈官宝呢？这个官是关公的官，保护的保，也就是他们相信关公会保护他，所以就把他取名叫陈官宝。那为什么叫陈一寸金呢？就是说希望这个孩子哦，就是像金子一样发光发亮，一寸金啊，很多啊。可是你知道猪八戒变成陈一寸金的时候呢，他每次都变得很胖啊，很大。
0: 他体型就这样子啊，
1: 简直就是陈一顿金啊，一寸金就可以改名了。
0: 因为猪八戒一坨肥肉啊，要怎么变成他这个模样？
1: 所以猪八戒的三十六变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他体积庞大，所以他变成大的东西的时候就很难了、
0: 所以说猪八戒他的天罡三十六变只能变一些比较大的东西，像是大山、大庙、大象。像一寸金这样七岁的瘦巴巴的小女孩，猪八戒一坨肥肉是几乎不太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1: 对啊，那为了要把他这个法力上面说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孙悟空就吹了一口仙气，帮助
0: 赞助了他一口仙气。
1: 对对，但是说真的讲也是变得很雄壮了，
0: 但至少比之前好一些吧。
1: 对啊，结果陈一寸金就变成重重的，就是壮壮的，就汗妞的那种样子。
0: 我听你这样讲我都想去量体重了好害怕
1: 所以他们就变成祭物了，就是送去灵感大王的庙。所以后来孙悟空就想说，哦，原来通天河旁边还有一个庙啊，叫灵感大王的庙。那灵感大王呢其实没有神像，只有一个牌位，就写着灵感大王，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等着灵感大王来。那没有多久呢，灵感大王就来了，因为觉得那个风哦怪怪的，有点腥味，大概就是他来了。所以孙悟空知道他来了，就跟他侃侃而谈。那灵感大王来的就说，你们是今年的祭品吗？叫做什么名字？然后孙悟空就说，我呢是陈家村的陈官宝，这是我的堂妹，叫做陈一寸金，我们今年是你的祭物，请你享用。哎，结果这个灵感大王就在想说，往年送过来的这些啊、听到他们
0: 吓得要命，
1: 都吓到软了，
0: 这个是侃侃而谈还自我介绍呢。
1: 对，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怪怪的啊，有这么大的胆识，对他小心一点，而且又看。

0: 看他瘦瘦的，他回头一看，诚实圣经，壮壮的，大只啊，所以就觉得好、哦，今年改变，往年都先吃童男嘛，再吃童女嘛，今年要改变，先吃童女，再吃童男。
1: 猪八戒不吓死啊？
0: 猪八戒说。你不要改啊，你改什么改啊，往年你就照往例，先吃男的再吃女的。这个灵感大王就很生气啊。
1: 大王我要吃谁的顺序，等一下你来干涉啊。
0: 对，然后猪八戒就翻脸了。你敢吃我，我翻脸了，所以他就变出原形。
1: 哦，变回原来的样子。
0: 对，他就变成很大只啊，我就跟他打。这灵感大王就想说，我来吃个好料啊，怎么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一个妖怪，变成一个猪妖，那他又没有带什么武器，这样子他不划算了，所以他就跟猪八戒就打起来了。然后猪八戒用他的九齿钉耙打落他两个鳞片，把他打伤嘛，就两个鳞片，因为他其实也是鱼怪。然后孙悟空就想说，这个师弟发火了，他还要帮助他，但是灵感大王很聪明，他一打败以后呢，他就跳到水里面求自保。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游泳嘛。那孙悟空就不敢跳下去，因为孙悟空要跳到水里面，他就除非念什么避水诀啊，或者是让他变成水生的动物，这样他才可以走。可是你变化的时候，你就丧失了这个打斗的能力，就没有办法一边跟他打，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是很输的，是不像猪八戒，猪八戒在水里面是可以作战的。所以猪八戒就潜下水去跟妖怪就开始作战。那这妖怪呢就在想说，这个人还可以跟我作战，哇，真是太厉害，就觉得打不赢了，打不赢他就走，就跑，就跑了，跑到水底里面呢，他就发现说有一个地方叫做水源之地。这个源呢、啊、是乌龟的意思，一个源在一个龟、
1: 哦、
0: 这个字，水源之地、
1: 嗯、
0: 啊，这个宅院啊，原来它是有宫殿的，它不是龙王水晶宫之类，不是啊，它是有一个水源之地。那水源之地，他就在这里跟他打起来，打起来以后呢，就哎，他回到他的地盘，就拿起武器来跟猪八戒格斗。那猪八戒就打不赢他了啊，打不赢他以后，他就退出来，啊，退出来就跟他的师兄去讲，再去跟这个妖怪来挑战。但孙悟空就说，先不要吧，我们知道他已经打败了，已经跑掉了，我们先回去啊，跟师父讲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跟陈家庄的人讲这是什么一回事，让他们安心啊。所以他们就不理妖怪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妖怪被打败以后呢，他其实心里头也怕说一个猪妖，然后另外一个孙悟空，他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他会不会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啊，
0: 他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两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对手一样了，所以就暂时把水源之地给关闭，关闭之后再来想办法。因为他知道说他们的这个师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唐僧嘛，那唐僧肉就是妖界传说的传说之宝、啊、
1: 人间美味，
0: 人间美味啊，十世修行啊，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
1: 老，功力大增。
0: 对，所以他也想要吃唐三藏。我不吃这些童男童女没有关系，
1: 但我一定要设法吃到唐僧肉。
0: 对，我一定要吃到唐僧肉啊！这个时候，因为唐僧肉一块要比过这些童男童女啊，这些童男童女的肉不值钱，不像唐僧肉那么样的好吃划得来。可是要吃唐僧肉，就必须要解决他这些徒弟们。这些徒弟，你看。猪八戒也可以跟他打半天没输没赢，然后如果碰到孙悟空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回到他的水源之地去拟定一个对策，
1: 拟定他的作战计划吗？
0: 对，然后反正你也被困在通天河嘛，通天河那么长那么广，陈家庄的人也很感谢唐僧跟孙悟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救下了他们两个小孩嘛，这两个小孩是他们的心中的宝，
1: 就陈官宝嘛，跟陈怡趁金。
0: 对，但是过河了没有？还是没有
1: 过河
0: 啊？找不到渡河的工具嘛。然后妖怪只是被打跑了，不是被消灭了，所以他还有机会来对付孙悟空他们，尤其是唐三藏。为什么呢？因为妖怪们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师父是唐三藏，哎，一个唐三藏就抵了十个童男童女。所以你要知道说 唐僧肉。

0: 才是值钱的，所以他们就在动脑筋，要怎么样去活捉唐三藏。
1: 好，到底他们要如何活捉唐三藏呢？这我不担心，因为西游记很长，而且又在孙悟空、猪八戒跟沙悟净的保护之下，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0: 是，
1: 但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会非常的精彩，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闲话如民家常事，笑语融卷共长青。董又云主持。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三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沪桂兴业董事长薛明志最近率领了他的团队，同时也携手新竹市政府民政处长施淑婷、民兴科技大学民生学院的院长陈如熙一起联袂到了新竹荣誉国民之家参访，主要就是就高龄失智照护以及创新科技辅具应用等等的议题，彼此进入了一个交流共商合作的细节。宣董事长除了致赠明智灯之外，他也同意提供公司研发的手持式无线超音波来提供荣家长辈更友善的照顾服务。薛明志表示，他听到辅导会严德发主任委员告诉他，全台有16所荣家照顾的都是高龄住民，而因为高龄连带失智症盛行率的增高呢，沪桂兴跟高医大合作运用了40赫兹专利灯具明智灯，同时也搭配所设计的量表评量对延缓失智症状的效果，希望能够有效帮助新竹荣家的长辈们延缓及改善失智的症状，如果成效良好的话，未来也有可能帮助到其他的15所荣家。新竹荣家主任白恩惠则表示，荣家目前正在与沪桂兴业以及明治科技大学进行了智慧照护产官学的合作，感谢宣董的帮忙，在荣家失智或者失智前期的长辈延缓相关的症状，而荣家长期推动失智症的非药物性治疗，提供了多元的活动，像认知训练啊、音乐辅疗啊、跟芳香疗法等等，同时也推展了爱智抚心计划，参考了国外研究，与小规模的区域引进了40赫兹灯光跟音乐，经过一年多来的观察，发现对于稳定长辈情绪、改善精神行为症状等都具有成效。沪桂兴业也做了说明，所谓明智灯是采用台达电的专利技术，在稳定的日常照明中砍入了40赫兹的光波刺激，来协助活化大脑，提升专注力，人眼不会感受到的频闪是有助于建立友善的照护生活环境，也期望能够达到延缓失智症状的效果。在整个参访过程中，薛明志跟荣家长辈们热情互动，也实地去了解了住民生活情况跟活动空间，来规划择定3处示范的场域，也针对非药物性失智延缓的措施进行了讨论，希望能够透过环境优化跟辅助科技的导入来提升长者的生活品质。年龄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大，而能够有非药物的失智延缓，再加上科技的导入，希望可以对失智的长者们有一个延缓或者是治疗的功效。今天在礼拜三的单元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即将在5月17号桃园市立客家文化馆演艺厅所展演的河坝三部曲的世界首演音乐会，这个是钟兆政大师经典

的一部分。而这首《河坝三部曲》呢，是由陈廷权老师所作品。我们今天把他邀请到节目中，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读完钟老的书，写出生命的历史长河，针对客家人的应景之神，以音乐来跟我们大家委婉述说，也邀请我们荣民荣眷朋友一块儿收听。

0: 我们今天在礼拜三的单元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著名的吉乐演奏家跟作曲家，现在担任的是国家交响乐团第一鼓的副首席陈廷权。陈老师您好。
1: 啊，董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首作品好不好？
1: 好，刚刚这首作品是由钟兆振老师他的小说《高山组曲》根据他的文字，然后由经由龙潭音乐的委托创作，把它转化成音乐的形式，让听众可以去借由文学的文字转化音乐的这样子的一种艺术上的一种转换，然后去想象那个小说里面的那种思考的空间。
0: 我要多啰嗦一下，因为老师刚刚有特别讲说他是根据于钟兆振钟老的这个小说或者是他的那个文字作品，我就非常的好奇，老师您是客家人吗？
1: 我不是客家人。
0: 你不是客家人，
1: 是。
0: 那您跟钟老结缘是始于哪件事儿，或者哪个因缘呢？
1: 因缘起源是在一样是龙潭爱乐，因为龙潭爱乐他的团长张宏宇老师以及他们的总监陈怡秀老师，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算是我大学研究所的学长。
0: OK，
1: 对，所以我们从我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已经认识20几年了。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是成立了龙潭爱乐，然后一直在龙潭那边耕耘，然后就刚好他们想要帮钟老就是办一场今年的音乐会，然后就来询问我说那廷权老师是不是有没有机会就是跟我们合作一次这样子，我们想要试试看。
0: 因为他知道您是作曲家，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而且您在2013年获奖，他那个时候陈廷权老师在2013年获得意大利打击乐协会作曲奖的首奖，对不对？
1: 对，
0: 那一年是首奖。然后2010年的时候，他是在比利时环球马林巴木琴作曲大赛的第二奖。我要跟您说的，他讲的第二奖，基本上的那一年的首奖是从缺的。我觉得面对这种从缺的首奖，我都觉得得二奖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其实呢，是意大利的那个是他，因为他有不同的项目，所以我在其中一个项目得到首奖，另外一个项目
0: 得到了
1: 二奖，但是首奖是从缺。比利时那个首奖是有的，
0: 就是真的。
1: 对，现在是很有名的作曲
0: 家。所以您得这个从缺的二奖，你会自己很高兴，我就是首奖。
1: 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能够得奖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好吧，这就是音乐人的那个胸襟。好，然后在那一年，我记得您在那一年得到奖以后，跟这个媒体聊天聊起来，那时候您就已经表达了您强烈的创作大型乐团作曲的意愿。
1: 是，
0: 所以你是很早开始就想要自己作曲了，不只是在吉乐上得到优良的成绩而已。
1: 一开始应该是说为什么就是一个演奏打击乐的人会转往作曲。一开始的起源是我想要更了解我演奏的作品，因为当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作品，你才可以演得更深入，更能够说出更多的话，所以我必须要看得懂作曲家在乐谱上布满的那些细节线索，我才可以去厘清说到底作曲家希望我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作品。所以乐曲分析是我一开始最想要学的。
0: 你是从乐曲分析开始？
1: 对，但是因为慢慢这样学，然后开始就对创作就会有兴趣，然后也因为就是本来是创作打击乐比较多，但是不能我感觉艺术创作都是会是这样，你不能只局限在一个类型里面，必须得要多方面的尝
0: 试。您是这样期许自己的，可是很多人一辈子也只做一件事，也很开心。您的期待是更多的
1: 对对对对，当然要对自己就是期待要更多，
0: 无限期待。OK， 好的，
1: 才会

0: 就是一直进步。对，
1: 所以就这样开始写了。
0: 嗯，是的。
1: 那跟客家结缘也是因为你的同学的关系。
0: 对对，没有错。
1: 您的创作跟龙台爱乐的第一首创作就是源于客家元素的作曲吗？
0: 对，就是钟老的他的应该是纪念音乐会，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在国家音乐厅、
1: 哦、
0: 对，帮他创作了一首作品叫攀一座山，好像是钟老的自传的一个书籍，还是他的一个传记的、的书，然后就是根据那个标题我们就是创作了一个作品这样。
1: 而且这一次我们要提到演出的相关讯息，也就是说5月17号这一次呢，龙潭爱乐在
0: 客家文化
1: 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演艺厅所展演的河坝三部曲，其实它应该是说钟兆桢大师的经典音乐之夜，应该是经典音乐之夜，
0: 经典作品。
1: 那中间有三首这个大部作曲，中间的一部河坝三部曲、这个也是源于钟老的作品，
0: 对，
1: 然后你写出来的。
0: 是他河坝三部曲其实是就是我们这边给他的统称，但他实际是根据他三部小说主题都是在石门水库的建立这件事情。
1: 石门水库，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大坝、
1: 哦 okay、
0: 大郡郡旁人家是这样子来的。
1: 所以这个原来跟石门水库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因为石门水库当时的兴建影响了龙潭跟桃园地区石门地区非常多的
1: 哦，甚至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0: 对对，非常多年前的。对，所以他的郡旁人家这个小说是非常早就开始写了，几乎是在195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作弊了，然后大坝在1962或63，对，详细的年份我不是非常确定、那大郡大概就是1965-66左右、完成，大概是这个时候、对，所以他几乎就是环绕着的就石门水库的新建
1: 这个故事。
0: 对对，
1: 然后附近的客家文化、客家住民的故事。
0: 对对，然后当地的居民因为因应了这个水库的建立，科技、现代科技的几乎是侵入式的侵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生活的水准。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就是矛盾、挣扎跟对抗，对，因为有很多怪兽啊、现代的器具、
1: 哦 okay、
0: 那对于那些在种茶的啊、种田的农夫农民呢，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完全是破坏我的，因为他们需要水，但是你如果你要制作一个水库，你必须要先挡住水，然后才能够饮水，然后所以他们才去做大郡、所以先有1920几年、30几年的桃园大郡，后来才有石门大郡，然后才是石门水库。
1: 老师，你去看过那个地方吗？
0: 石门水库我有看过。对，
1: 是为了写这个作品而去，还是
0: 倒没有，后来当然有再去过、但是一开始我也就有去，因为我对石门水库就是那个景象我觉得非常的壮观。
1: 因为石门水库是我们大家非常记忆中很熟悉的一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可是你说如果让我用一个，当然我不是说我就是，如果我用一个这样子的image 把它写出一个曲子来，我觉得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只是看这个石门大郡，而是说看钟老的书。因为我们刚刚特别介绍过庭圈老师的许多的作品都是渊源于钟老的作品所写出来
0: 的
1: 这个曲子，我就非常的佩服陈老师，他可以看一篇这样的文章，他就会有旋，就是会转换出旋律，而且会把钟老的作品里面那些细致的要表达的那种感觉跟客家的那个因素用旋律把它表现出来，很厉害呀、
0: 没有，那其实就是因为钟老他的文字非常的引人入胜、
1: 他
0: 会让你细细的去品味那些文字间的一些蕴含的一些情感客家精神，然后如果高山族群就是原住民，他们那时候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存，要跟日军对抗，就是他在每个小说都有他的面向去刚好去呈现了，我感觉是台湾早期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台湾光复之后，就是几乎呈现的那二三十年台湾的各种的底层的一种面向。
1: 所以您不只是读钟老的书，你还要必须去了解很多背景文化。
0: 是是，
1: 跟客民的你刚刚说的应景精神，它的特色，
0: 是是是，
1: 它的所有的那个客家民谣，
0: 是，这是必然的，对，一定
1: 做很多功课，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对，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龙潭爱乐以及就是钟兆桢基金会他们的就是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借由钟老的文字跟他的小说，然后去更了解当时台湾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时代，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大家的思想。的想法怎么样从传统慢慢就是拥抱这个创新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1: 你是独立创作吗？我的意思是说，您在写钟老的，就是如果是以跟客家文化结缘始于钟老的那一场演奏会，因为你把钟老的故事变成了乐曲，那在这个乐曲的这段曲乐制作当中，你有再去跟客民啊，或者是他的像您刚刚所讲的基金会啊，或者在演出之后有再复盘这些事情，或者是你自己一直不断的在更改，那对大家接受你第一次的演出之后给您的回响是什么？
0: 哦，对，当然就是事先的一些资料的采集啊，然后对于客家歌谣，对的那些的使用必须要非常谨慎跟明确。对，那当然也还好，就是大家给我很多的帮助啊，钟彦伟老师也给我非常多的帮助。那当然演完之后当然有很多人回馈说这是很好
1: 听的，对对对，或者给您一些什么，会给您建议，或者是说听了您的音乐有特别的感觉，会有。
0: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跟书上写的好像有些场景会真的会联想到，
1: 好感动，
0: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
1: 真的肯定啊，
0: 对对对对对的称赞。那有些人说我有感觉到客家的音乐一直就是在里面流动这样子，对，我听到这样子的回应我都觉得非常开心。对，
1: 第一次就有这样子的反响哦。
0: 第一次也有，后面后续也有，
1: 一直都有。
0: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很开心，你可能根本就是客家人。
0: 我也觉得很好。
1: 因为你完全掌握了客家的精髓，然后用一个很美丽的音乐做了一个完整的表达，不只是表达了客民的基本精神，也表达了钟老写书的一个意涵。你自己在做着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真的很了不起呢。
0: 没有对，但其实我说藉由这样子的音乐创作可以去更了解这个族群，譬如说这次跟就是这几年跟钟老他们合作，跟钟兆镇基金会龙潭爱乐合作，对客家音乐我就了解非常多。那这年我们也有 NSO 也有跟原住民，对，在开始琢磨在原住民的音乐，所以我们也有合作一些原住民的音乐，
1: 所以你有准备学原民音乐了是吧？
0: 所以我也研究了很多原住民音乐，他觉得说哇，真的台湾的音乐资产真的太
1: 丰
0: 富，没有错，
1: 真的。我如果没有跟陈老师做这样子的对话，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耶。因为你想想，我们一直在想说，不管是客族民化，或者是我们讲到的闽南文化，或者是讲到原民文化，我们基本上想的都是一个属于比较区域性的，然后是一个民族嘛。你说要把它特别写出一个像这样子的三部曲，或者是陈老师不只是写这个三部曲，他其实写以客家文化为主的曲子，你写了好多、哦。
0: 是是，的确是的。
1: 那前面刚刚开始那个是第几首了？那个是第几部曲子了？
0: 哦，这有点，对对，要算有点算不太
1: 好，没关系，不在意。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写了很多跟客家文化相关的曲子，而且这些素材取之不尽，
0: 是没有错的，对。
1: 好厉害哦！
0: 对，而且客家的文化音乐，他们比如说在北部是北部的客家的音乐，但是在美浓是不太，稍微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1: 真假？
0: 对对对，我强，
1: 你可以区别出来哦。
0: 我没有办法区别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对于美浓那边的音乐就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很推荐李元珍老师，他一个作曲家，台湾的作曲家，非常写的非常棒的作曲家，他的美浓之道，我非常建议台湾NSO 有演奏，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听这首作品，这首作品写的非常非常的好，他很完整的表达了美浓客家的精神。如果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个作品的话，
1: 好可惜，我们今天应该把它带来做讲。没有，我们今天讲的是河坝三部曲，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这个为主。那这个是在5月17号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为什么要到桃园市客家文化厅？我有昨天就在讨论邀请您的事情的时候，他讲说这一次也是因为希望能够在地文化让他们能够更熟悉更了解，然后有一个宣导带领作用。其实龙潭爱乐在国家音乐厅很多场演出了，
0: 是没有错，
1: 好厉害、啊、
0: 对对。那他们就是现在会希望说在龙潭，因为龙潭也是钟老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以他们那边的会希望说能够在跟在地的连接更为紧密了，所以说他们就这几年几乎都会固定都会在客家文化馆这边演出。
1: 对，我们还没有介绍一下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呢，等一会儿我们再来仔细的跟您好好说一下这个乐团，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在地哦，有一个 爱乐管弦乐团，
0: 对，非常
1: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刚刚听。

0: 绍的是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首曲子
1: 啊，一样是由钟老的小说，他非常非常著名的小说，就是竹流三部曲，根据他的竹流三部曲的小说，
0: 都跟水有关
1: 哦。竹流三部曲他一样是跟，就是一样是以台湾的，就是光复前对日抗战，然后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台湾的就是殖民嘛，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抗争，就你原本是属于客族的，可是因为你为要受高等教育，所以你必须又变成要学日语变成是一个正式语言、
0: 就是一个不得不的
1: 身份认同的一个、
0: 一个不得不的勉强。
1: 这三部，因为它一样是三本小说的结合，就是会发现都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揪心，可能也是，但是就是当你处在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年代的时候，到底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家在哪里？你的族群认同会是什么？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小说为什么会这么有名，而且这么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对，所以这个音乐就是根据这个三部小说来所创作的音乐。
0: 好，如果钟老的小说是表达了这么深沉的一个情感，老师我真的非常好奇你是怎么把它幻化成为音乐。当然我知道音乐的那个表达更是无远弗届的，
1: 是，
0: 可是你要把钟老的这个精神推送到你这个音乐里面，我觉得你也很厉害。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们听的前面的乐章，
1: 对
0: 不对？好，我们先来听一下，你再跟我们做解说好不好？马上回来。

爱声广播电台礼拜三的常青树，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陈庭泉老师。老师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吉乐演奏家跟作曲家，目前在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定音鼓的副首席。他是辅大音乐研究所敲击乐的硕士，同时也是师大音乐研究所理论作曲博士。哇哦，所以您真的学过理论。

0: 跟作曲的，
1: 是的，对。
0: 我刚刚在听这个乐曲的时候，我还在问老师，我说：“老师，你只做客家这个创作吗？”他说：“当然不是，他的曲风是非常多样的，而且您可以在他所有作品里面听到本土元素。”那得奖是在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了2010年比利时环球马林巴木琴作曲大奖的第二奖，然后2013年意大利打击乐的协会作曲首奖。其实他在得这个首奖的同时，他还有一个第二
1: 奖，对，
0: 然后那个二奖是首奖重
1: 缺，对，
0: 所以你应该说是双首奖，双首奖。但是担任真的是很多，他的大地颂赞2018年河南的这叫什么 Carus、室内乐的第三奖跟观众票选奖啊，还有声乐作品也入过两厅院的乐典入选。这里面您可以听到还有阿飙丰年颂，这个都是在2011年本土音乐教材的入选。
1: 对，那是当时台艺馆，它就是台湾艺术教育馆，它当时就是为了要推广台湾本土音乐，所以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甄选这样子。
0: 你还写过台湾人三部曲
1: 啊？对，一样是中老的小说，也是他非常有名的小说。
0: 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浊流三部曲的时候，你好像几乎对三很有兴趣啊、哦！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河坝三部曲，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那个音乐的编制 ABA 的关系吗、
1: 一方面是，但是其实源自于是中老，因为他的最有名的两个就是长篇的小说就是台湾人三部曲跟浊流三部曲、当然也有其他的单篇的、也非常有名，但是就是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延续下来，因为我们第一个创作的是浊流三部曲、然后后来才是台湾人三部曲，对，所以就根据那个
0: 就一路下来，然后到现在就变成河坝三部曲，
1: 因为刚好也是三本小说的一个就是合并、对，
0: 所以您必须先熟读中老的这一些作品，然后您自己慢慢的去内化，
1: 对，
0: 然后再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1: 是，
0: 然后再来。可是我有发现，您这里面几乎都有很多的外人入侵的元素，
1: 是
0: 客家风骨的展现，
1: 是，
0: 然后还有大环境的变迁，
1: 是，
0: 以及小小的那种没有办法，就是要浮于现实的那种小小无奈
1: 无奈，对，是的，没有错，
0: 很不容易耶，老师。
1: 对，这其实就是因为反映出中老他的小说里面 的一个精神、对，他就是书写台湾人在当时那个时代 的所遭受的一种，就是真的是一种就是心灵上的压抑嘛、对，身体上当然也是会是某种程度 的意志这样子。
0: 大家想到客家人就一定想到采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有把采茶元素加以利用吗？
1: 采元素跟老三哥或三哥我会去引用他们的片段，但是我不会，没有办法全部引用，因为其实三哥跟采茶哥他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他其实是每个地区稍微会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像是就是半即兴式的会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有趣的一种对话式的一种歌曲 的形式、对，所以说就是会试着去揣摩那个精神，然后把它用在就是比如说小说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就是男女儿女私情的地方、这种感情戏的时候摆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就会比较就是丰富他的一个音乐。
0: 我因为陈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特别收听了一下，有一个客庄风情，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里面就音乐一下，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虽然他开始的时候是很音乐比较强烈的，跟大海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我就有点强烈。我觉得，然后你就会一直反复听到这个旋律，好熟悉哦，我好喜欢这样的旋律。我后来仔细发现，老师真的像老师说的，他把客家的这个山歌一个曲一段或者是一句，我们大家很熟悉，他把它放在里面，但是他是用管弦乐的那个手法把它做一个展现。可是你听起来又会觉得啊，这个曲子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我确实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喜欢，而且跟我的心跳是一样的。
1: 是，非常感谢。对，就是因为那客庄风情一样是由龙潭乐委托的，那他们会希望说能够加入客家音乐的元素。
0: 哇，他们有特别
1: 对对会希望的、对，那所以说我就试着说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旋律，然后稍微就是把遍布在我的错置一下，在我的乐曲里面，有些好像很鲜明，有些是在
0: 是我其实刚开始说我是没听出来的，可是我就因为那个音乐反复出现，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一个旋律反复出现，有的时候很强烈，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很隐晦，
1: 对，
0: 可是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受到那个旋律的那个。

0: 牵引跟波动，
1: 对对，
0: 我在想啊，他真的从头到尾就让你觉得他，你就好像你不是在苗栗山庄，就是在内湾山庄，反正就是不然你会 也有可能会在美浓的乡下，你就会一直有那种雪那种感觉在里面，
1: 是，
0: 我觉得很棒。所以这一次5月17号下午2:30，
1: 是的，
0: 在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是由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所跟我们大家展现的钟老的作品《河坝三部曲》。其实这一次的演出不只是《河坝三部曲》，它前面还有一个李汉威老师的《客庄四季》。
1: 对对，客庄四季。汉威老师是龙潭爱乐的，应该是驻团作曲家，驻团作曲家。
0: OK，
1: 对，所以他一样是啊、就是一样都会以客家的音乐来的元素来去谱写乐曲。
0: 但是《河坝三部曲》这是世界首演，
1: 对，是世界首演。
0: 跟他其实《客庄四季》好像今年
1: 对才刚演过，
0: 才刚刚也是世界首演，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觉得很棒。你今天又有第二首，所以我觉得龙潭真是一个很激进、很积极的一个乐团。
1: 对，他们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把龙潭桃园客家的这样的特色或是音乐 的
0: 推展出来，
1: 对对对，用音乐去推展出来。
0: 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小姐讲，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河坝三部曲的那个音乐，她说哦不行
1: 对，因为还没演，
0: 她说因为我还在 MIDI 中这样我说都没有段子吗？没有啊，因为那要世界首演，我说哦好吧算了我做了一个不情之请，可是你那个小姐也回答的很有趣，不行我们还在 MIDI， 我说而且是世界首演，我说啊、哦、好，所以如果能够到现场去领赏，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享受。
1: 对，是的，
0: 不管是我们客家同胞也好，或者是我们喜爱的客家人，或者你去想了解客家文化的精髓也好，这个河坝三部曲都不会让你失望。
1: 对，希望
0: 你这三段要我们虽然听不到音乐，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段的铺陈？
1: 好啊、这三段铺陈啊、最后我是用大坝来作为最后的结束啊、因为我用的就是很固定的一个节奏的形态，就是去象征它一砖一瓦，然后由工人去慢慢的去从底部去根基去慢慢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会一直堆积，声响上会一直堆积，然后中间会有穿插很多，就是一开始说我会用了几个客家小调的旋律素材，然后一直也是一样一直在里面堆叠、因为一开始这个石门水库的建设是跟居民是很有冲突的，
0: 是，
1: 对，
0: 他当然，
1: 对，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是你会刚刚感觉到大调跟小调的一个，对，一下子又是大调
0: 冲突，
1: 一下子又
0: 是
1: 小调，对，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这些旋律啊，前面的素材引用的时候的旋律慢慢这样子交叠起来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声响，所以最后就是迎接这个大坝的完成这样。
0: 我去过石门大坝，所以在站在那边看的时候会觉得、哇，这就是掌控了我们所有整个大台北，就不要说台北有翡翠我们就不说了、整个大台北桃园以北地区甚至有新竹地区，
1: 是
0: 它整个人生命的脉动，
1: 是，
0: 所以而且看到那个大坝，尤其是那个泻洪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哦好宏伟，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很期待您的音乐里面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心中对石门大坝泄洪的时候那种心情。
1: 对，我们也邀请就是大家一起来欣赏，对，
0: 透过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1: 是，
0: 而且这一次客委会跟文化部都有赞助，
1: 是、
0: 那台湾中道镇文学推广协会是不用说的、加上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另外协办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及桃园市客家事务局，
1: 是，
0: 讲到了桃园市政府文化局，龙潭爱乐在桃园得了非常多的奖，几乎年度的最佳什么艺术奖啊、文化奖都给你们囊括了。
1: 是是是，没有错，但他们的确在推广音乐方面的确是尽心尽力，真的。
0: 讲一讲您对龙潭爱乐的印象好吗？
1: 好啊，龙潭爱乐就是因为不光是团长跟总监，就是我很熟悉，他们里面的邀请的音乐家、演奏家也，我常常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或者是老师。譬如说，像他们现在的音乐总监是吴廷玉老师，吴廷玉老师就是 NSO 以前的之前的乐团首席
0: 啊、
1: 他现在在指挥上面非常棒。
0: Uh-huh.
1: 对，所以我也很常跟吴老师一起合作，所以非常期待他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0: 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还没讲到，老师已经先讲出来了，他一共要演奏三部曲。
1: 对，
0: 对，你看他又是三部曲，就是三首曲子啦。第一首我们刚刚介绍了李汉威老师的课中。

0: 四季，而这首曲子在今年三月还是二月，
1: 对对，三月的时候，哎，对，
0: 才刚刚推出世界首演，然后我们又可以再次聆听到非常棒的一首曲子。然后中场就是陈全老师的荷巴三部曲，这是世界首演，也是这一次演出的一个重头戏，
1: 对，是的。
0: 然后接着呢，压轴的部分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
1: 是的，对。
0: 然后之所以演奏这首曲子呢，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只有客家文化，我们是站在世界国际的视角，
1: 没错，哈哈，对，
0: 同样有国际的水准，
1: 没错的，是的。
0: 所以您一定要去看，可以透过两厅院的售票系统，然后到桃园市客家文化馆，不过就是你这个交通工具上你得自己要先规划一下，
1: 对，是的。
0: 可是到桃园到龙潭你一定不会虚行一场，
1: 是的，没有错，
0: 龙潭本身就有很多在地的风情，
1: 对，
0: 跟在地的文化，还有在地的美食，
1: 没错。
0: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是
1: 礼拜天，
0: 你可以早一点去，把这一天的时间消耗在那里，
1: 是
0: 早上去逛逛龙潭大郡，逛逛他的那个客家风情，
1: 对，
0: 看看，然后下午再来印证一下李汉伟老师的客庄四季里面有没有在你这个龙潭的文化中间去感受到，
1: 是的，没有错。
0: 然后来得及的话，因为在龙潭嘛，你顺便去一下石门，
1: 什么，没错没错，就是刚好在旁边而已
0: 去看一下啊，那边啊，我们就不要说那个美食了，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石门的感觉，去在那个风景中静营一下，然后再回头来静静的在这个演艺厅里面，我们可以听一下陈老师对这个大坝，对这三段曲式的这个解说，是不是可以跟您有同样的共鸣，
1: 是，邀请大家
0: 另外老师我要请教一下，我在听您的作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刚刚一直介绍老师是 NSO 的副手，就吉乐的低音鼓的副
1: 手
0: 席，所以您对打击这件事情上的敏锐度啊，我觉得超乎其他所有的作曲家，在您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您的打击的那个安排啊，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
1: 谢谢。
0: 你特别花了心思吗？
1: 对，因为首先它是一个我非常擅长的乐器，所以擅长也表示我非常熟悉这些乐器，所以我会了解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如果使用这些打击乐器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对，这方面我是熟悉的，所以就打击乐器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推波助澜的一个演奏，
0: 真的，
1: 是的，
0: 所有的情绪里面用它，你都可以推波助澜。
1: 是的，是的，所以它就非常适合，就是在壮大我的声势的这方面做得会非常好。
0: 我们一般看作品啊，当然打击乐它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基本上都是在情绪的凝聚啊，或者是感情的宣泄啊，或者是气氛的堆叠啊，它都有重要的角色。可是你在听陈庭泉老师的那个作品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打击乐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作用之外，他还有展现他的音乐性。
1: 是的，没有错。
0: 就是他每一个作品，他在音乐里面，他偶尔会用一些那个击乐的那个声响来制造让这首曲子的那个丰满度。
1: 是。
0: 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就，哟，老师很厉害。这个就不单只是在所有乐曲上的一个那个锦上添花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您是把它当做主角在用。
1: 对，有时候是的。
0: 不说，
1: 对，没有错。
0: 钢琴、小提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有点私心哦。
1: 对，当然当然。
0: 那你也觉得这样是好的？
1: 我觉得有时候能够展现一些打击乐，就是很不同的面向，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因为打击乐的确是可以展现出很多相当多变化的一种音色的一个就是类器乐比。
0: 可是老师，如果您不说，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很音乐内行，只是喜欢听，但音乐大家都喜欢听啊。只是我以前真的觉得不管是那个打击乐任何一种器乐，我觉得它都是帮衬乐团的一个气氛烘托，我基本上是这样设定 的。可是我在听老师的乐曲的时候，我真的有了一个重新的解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次介绍老师跟这个荷巴三部曲一个对我自己本人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以后要好好的仔细听低音鼓，尤其听老师的，
1: 谢谢。
0: 他不只是低音鼓，就是所有的击乐他都可以做很好的
1: 辅助，对对，铺陈的角色，对，的确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龙潭爱乐里面演奏您的曲子的时候，所有的击乐家在那儿他都要很认真，
1: 对对，
0: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会冷场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像金鳄咣一拳下去就没有了
1: 对对对，要全神贯注
0: 好好啊，这是在5月17号礼拜天的下午的荷巴三部曲，然后除了李汉威老师的客庄四季

0: 欣赏中老的小说会是一个就是更好带入的一种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听完音乐后再去欣赏中老的小说，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主要是说我觉得听音乐会哈，就是一种方式是准备的很充分，一种方式是
1: 完全放空，
0: 对，完全放松，交给乐团，
1: 让他去带领我。
0: 对对对对，让
1: 您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
0: 我觉得两种都很棒，
1: 真的。可是我都喜欢做好功课，
0: 啊、
1: 就是我去做好功课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这一段在哪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回复。完全放空，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艺术涵养啊。
0: 对，都知道，我觉得也都很好，对，因为你准备的很充分去欣赏，对，这一定会是一个
1: 是
0: 对
1: 你会有很多收获。
0: 对，那如果都先不就是完全的，就是空白的去欣赏，的好处是就是，也许这个作曲家切入的点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哦
0: 对，所以
1: 对
0: 你比较不会有这个抗拒性，
1: 有道理。
0: 对对对，也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就是改？比如说我们像电影改编啊，都是电视剧改编，都会是这样。你跟原著有点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点抗拒性。对，所以我觉得准备很好去欣赏音乐会很棒，没有准备好或是完全的空白去欣赏音乐会，我也觉得很棒，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1: 对对对，你这样说我就马上可以接受而且了解了，我自己狭隘了。其实真的这样讲，你看很多人在看了那个原著小说以后再去看电视，就一天到 PKPKPKP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原著不是这样子说的。那其实也真的就看，那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看过，就以甄嬛传说好了，就最大家都熟的看甄嬛传，有人已经看过了看书就、可是我在看甄嬛传，我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投入，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的好。
0: 对，没有错的，对，
1: 有道理啊，
0: 完全享受他们的表演，
1: 有道理。所以两种心情都是好的，
0: 都很好，都很棒。
1: 但是就是如果您这样子，我们就讲了，如果您五月十七号愿意安排一天龙潭游的话，那就绝对不要错过陈清玄老师的荷巴三部曲。听完了你可以上他的脸书或者上龙潭爱乐去表达一下，你是在事前听的，还是你是做了功课去的还是没有做功课去的，不管你是放空也好或者是你准备的很好，但这个绝对都是让人非常享受的一个午后安排。
0: 是的，没有错。
1: 我们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陈清玄老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曲子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这一首作品就是一开始跟龙潭爱乐的缘起的开始，就是攀一座山。对，就是
1: 哦，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请介绍一下。
0: 对，这是根据中老他的就传记的来写，但不是完全的照着他的文字去做，这纯粹就是就是中老的一生给予我们的一些感受，所以他的生活就好像攀一座山一样。对，就是不仅是攀，而且是一个就是哦，可能会是个有时候会是个很高的山。对，你必须要一直努力的才能够去就是往上走。对，但是你真的攀到了最高顶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开阔的。对，并不会觉得说当你就是受到很多的抑制或者是压抑的时候，当你获得最后达到顶点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美感。对，所以攀一座山这个作品到最后是一种就是开阔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在攀完山之后，无论是在就是生活上或者是事实上，真的攀完山，就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像中老一样，就是其实他的世界最后都是开阔的。
1: 这也不是中老的世界，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
0: 是，当然
1: 不是吗？哪一个人不是开始一路人生不是一路我开始往上攀，你有可能攀不上，你有可能跌倒，你有可能碰到任何事情。
0: 是，
1: 可是等你真正攀到顶峰的时候，就看一切一览众山小。
0: 是，没错的，
1: 是不是就到了那个感觉。所以这首曲子也在我们的最后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作为一个鼓励。
0: 是，
1: 好，虽然说是中老的攀一座山，但是你也可以听听看那个山是不是有我们在攀的。
0: 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董姐，谢谢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下午六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卡关至今，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再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能否达成共识引发各界关注。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无论是打三折或打七折，对于每天在第一

0: 间，这应该是超越党派的社会共识。副总统萧美琴指出，行政院版新台币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的必要性，包括这笔预算是由国防部专业拟定，获得国际盟友赞扬，更有近70%民意支持，全面涵盖了台澎金马的长期防卫需求。总统强调，国防部已经多次透过公开说明或秘密会议，向立法院说明其他版本的治案难行之处。他也再一次期盼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实质审议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并尽早通过。卫福部将在本周五对三班互并比入法进行实质讨论。但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接到开会资料后，对于卫福部修正条文中使用三班平均配置比例表达不满，认为三班互并比应各单位每一天分开计算。对此，卫福部赵护司回应，修正条文中的版本与近两年的三班互并比达标奖励标准完全相同，且文字数字都一致，也都是以各班别月平均计算，且该版本是两年前与护理界以及医界取得共识的版本，应是最大公约数，也应该是目前的最佳解方。对于工会希望各单位每一天分开计算一事，可在会议上讨论可行性。为了关怀照顾者，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5月16号上午，结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及台北市大同中山区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合办一站式整合性社区健康检查，并规划专属芳疗舒压健康课程。当天活动涉及台北市完成一项筛检即可获得100元商品礼券卡，每人最高领取500元，名额有限，送完为止。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许多家庭照顾者长期忙于照顾家人，常忽略自身健康，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甚至部分癌症在初期不易察觉而被忽略。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许芳元主任表示，定期筛检是健康的重要秘诀，善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成人健检及癌症筛检。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5月16号星期六上午有现场筛检拿好康活动，欢迎市民到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预约检查。
2: 当天只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跟健保，只要做这个癌症筛检或者是那个成人健康检查，那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1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那最高可以每人可以领取500元，那名额有限，送完为止。那另外我们舒压的课程的话，就是也是采预约报名的方式。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加医科赖正伟主任表示，近年三高问题有年轻化趋势，而三高腰围增加等异常也跟代谢症候群息息相关。赖正伟提醒，成人健康检查不只是确认有没有生病，更重要的是提早发现慢性病危险因子与代谢异常，争取预防与治疗的时机。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故宫文创商品在三年前由中国大陆制造，被部分民众认为不妥，立委也督促增加台湾制造比例。故宫今天说明，过去如果只是单纯授权厂商制作商品，厂商往往会寻找最便宜的管道生产。但近年，故宫与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合作时，多半会结合在地元素，例如茶农、地方特色产品。因此，商品自然会以在地生产为主，也让 MIT 比例逐步提升。故宫表示，目前 MIT 商品比例大约80%多，未来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故宫无法以强制方式要求100%的 MIT。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汉声下午6点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消息。卫报的报道，乌克兰积极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 而乌克兰智库调查显示，

台湾在微电子、导航系统以及电池领域的专业技术优势，使其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最青睐的替代供应来源。台湾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指出，台湾对欧洲的无人机出口2025年暴增超过40倍，波兰与捷克成为最大市场，而且这个趋势仍在持续成长。2026年第一季出口已经超越去年的总和。中国大陆光电产业力推反内卷政策，但企业的盈利表现仍未起色。根据统计，2026年首季大陆22家光电企业合计营收人民币 958.56 亿元，年减超过 11%， 净亏损合计达人民币 1005.54 亿元，多家龙头企业更已连续亏损10季。法新社的报道，北韩已经从宪法中删除了所有与南韩统一的相关条文，凸显北平壤对首尔采取更加敌对的政策。虽然南韩总统李在明呼吁与北韩进行无条件对话，表示两国注定要让和平之花绽放，但北韩并未回应李在明政府的提议。随着春季战线的推进，乌克兰在乌俄战争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动权。透过自主研发的尖端科技与西方盟友的火力支援，乌克兰已经成功地建构一套涵盖空中、陆基与海上的长程打击矩阵。多型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攻击型武器接连服役，标志着战火已全面延烧至俄罗斯内陆军工命脉，乌军全面反攻的号角正式鸣响。明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关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增强为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中央气象署表示，哈格比目前向西移动，由于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黄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汉生，请问这篇贴文是真的吗？
1: 请您听汉生话真相。
0: 请问这个影片是真的吗？
1: 请您听汉生话真相。
0: 网络资讯掺杂不实讯息，真假难辨，欢迎一起听汉生话真相，带您快速辨识假讯息，拥抱美好生活。

近期网络流传影片，并搭配一个购物网站连结，宣称贩售节省 86% 电费的高效节电装置。图片显示该装置大小与插座大小相仿。这个节电装置是真的吗？实作派电子实验室版主阿信助教检视传言后表示，网传节电器效能过于夸大。他指出，正规节电器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因为工厂马达众多，马达是由线圈构成，大量的马达线圈会让电压与电流产生不同步现象，导致虚功率。虚功率会阻挡电力传送，让供电与用电端无法传送与接收100%电力。一般节电器本质上是

大电容，透过抵消线圈效应来降低虚功率。然而，一般家用环境马达不多，虚功率很小，加装节电器并无实质效果。阿信助教解释，这种实际与足额电力之间的比例称为功率因素，数值介于零到一之间。对于工业用电，由于马达较多，功率因素通常远小于一，因此如果功率因素为 80%， 代表100瓦功率中只有80瓦到用户端运作，有20瓦又送回台电，这导致用户收不到足额电力，台电也收不到足额电费，却仍需负担虚功率的系统维护费用。因此台电规定功率因素若低于 80%， 工厂需要多缴钱，反之高于 80% 还可以减免费用。但是家庭用电没有计算功率因数，所以账单不会看见相关统计，也不会有相关收费。阿信助教强调，市面上的节电器对于家庭用电应该不会有节电效果，除非是住宅与工厂合一才有需要。查核中心也曾经在第2251号查核报告查证安装量子晶片可节电的说法。资深水电师傅 YouTube 水电爸爸当时说，市面上常可见省电的电容器，为了改善功率因数，因而换取台电给予的电费扣减奖励，但是主要是工厂在用，住家会使用家电产品，比较少需要改善供应率，所以对住家影响不大，不需要使用。台电也指出，过去常有业者号称装了省电器可省一半电费，但大多数里面只是电容器，只能改善无效功率。一般家用电表的电费是计算有效功率，透过电盘才会予以计算电费，而无效功率电流不会计费，因此对一般家庭用户来说无法节电。台电提醒，部分不孝业者借安装省电器在电表上动手脚，造成电表失效不准，这就会变成违规用电，涉嫌违法，民众要特别注意。听汉声话真相，下次见。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im。
1: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声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2: 白凤菜了体痛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3: 是啊，国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2: 哦，所以不但枪是染色，国军其实了大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3: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2: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1: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太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

0: 面对风采、体统，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贵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通言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丰年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盘强民众蔬菜重建，展现军民合作、蔬菇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江夏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1: 中共对台湾统战无所不用其极，日前有一部
2: 美国国务院今天批准对台军售，另外美国总统也批准对台湾实施军事援助，强化我国防卫队。
3: 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还有多少时间关注重要的讯息呢？现在就让陈国民给你来点硬的，让你精准吸收重要军闻，快速掌握国际大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那整个四月来讲，我们都必须扣住所谓的伊朗的战事来进行。那只是说关注的焦点一定不再是说啊谁输谁赢了，而是关注说，哎，这个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能够通过，邮轮什么时候通过呢，然后让大家尤其是台湾民众安居乐业，这个很重要。那在这整个的军事论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哎，其实哦，美军呢，哦，他们有一架这个所谓的 A10 攻击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被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那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呢，其实我们必须说了，就说双方的美国跟伊朗的战机或攻击呢互有胜负，这个实属正常。那到底对于台湾或说世界上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必须说从长远的来看，这个还真的有影响。那我们先讲所谓的 A10 攻击机。A10 攻击机它其实外观呢就长得，它是一架我们叫水平机翼的一架飞机。那在这架攻击机的机翼的两翼端的翼下的两侧的翼端底下呢，会挂搭载各式各样的炸弹飞弹。那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雄壮威武。那雄壮威武的同时呢，它机鼻呢还有一挺30公里机炮。那这么丑陋的一些飞机，甚至外形一点都不流线型，就是说它是一个平直翼的飞机，就是说你把它想成，你先画我们各位听众呢先在自己的脑海中画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这个垂直端我们简称叫翼好了，就叫机身好了。那横的一竖呢就叫机翼，那 A10 的构型就长成那样子，就是说这个在机翼的两端下面有很多挂架，飞弹挂架，那挂什么炸弹飞弹、小牛飞弹、雷射导引炸弹什么都有，就是说两侧的机翼挂得满满的，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去出击去攻击敌方。那前面机首呢还有一挺30公里机炮，说真的这个是在扫荡地面的部队的时候啦，军事电影看起来它就威风飒爽，那听到声音的话都很像拉链的声音，那表示说它机炮呢已经射了好几百枚30公里机炮炮弹出去了。这个在军事电影上来看起来，哇，真的是很过瘾。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看到黑鹰坠落的时候呢，就黑鹰计划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美国呢像用所谓的特战 OH6 MH6 这种直升机用搭载机枪去扫射索马利亚民兵的时候呢，一次说，哇，这个非常非常的过瘾。那这种用攻击机或者说武装直升机用机炮去扫荡地面目标的时候呢，确实它的吸金效果很大，就是说这好像我们叫割麦子一样。那现在说什么割麦子割稻子，很可能听众来讲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少看到什么稻浪麦浪，很少啊，就是我其实台湾有啦，台湾有部分的地段一些乡间还看得到所谓稻浪麦浪的一些景象，就是说风吹来的时候呢，这些稻穗麦穗呢，然后会沿着风垂下来或摆荡， 那同样的，你看到说这些战机或武装直升机在扫射的时候呢，一样也会达到这种效果，对吧？吹鼓。

血流效果，这个在电影上看起来哇塞好棒哦，威风飒爽。但是我们要回归到前提，就是说好，为什么呢美国会发明这架所谓的 A10 攻击机？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说攻击机这个机种这个是在航空史上呢算是一个异端，真的是异端。那我们先讲说一个国家的空军的建构跟构成，一个国家的军费有限。好，我假设呢我要十块钱一年只有十块钱让你建设一支空军，你要先建立什么？那世界各国都一样，一定会先建立战斗机跟教练机。战斗机的用意不打紧，就说大家很清楚，就你培养飞行员，然后呢升空迎敌作战，把敌军战机打下去，这个叫战机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的飞行员不是一触可及，他必须要培养，那培养的话就要有所谓的教练机，培养新一代的飞行员，让他成为真正的合格战士，上天去征战。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空军的建构来讲，基本来讲都大概是会先成立教练机跟战斗机，那行有余力的同时，那有时候呢会把这种教练机或者说战机机翼下方呢装几个飞弹挂架，让它去从事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这个变成说一个攻击的任务，对地攻击，就是说我们叫衍生的作为。那战机的勤务就是战斗嘛，教练机就是培育新一代的雏鹰。那所谓的攻击的任务是有些国家呢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下呢用战斗机或教练机下面搭载就机翼两端搭载武器挂架去从事攻击机的任务。那第三种的机种来讲，这个叫运输机。就是说一个国家空军的成立呢大概会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先成立战斗机跟教练机，这个大家道理很清楚。那第二步呢一定会成立所谓的运输大队或者说所谓贵宾机。大家一定会想象说这个运输机这么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台湾呢因为是地理幅员比较狭窄，所以大家感觉不出来。那其实像一些中等国家，就一个中等国家的航空基地的距离它是非常非常的遥远跟庞杂。不是说你人员报到坐高铁去报到就好了，没有。比如说像美国你要空军基地驻防，驻防从一周飞到另外一周，那个可能不是你坐高铁就能了事的，不是。它可能是你可能要坐半天的高铁。那在这个时候了，为了节省开支跟空军内部人员的运输往来物资的调遣，所以其实一个国家呢会成立运输机。那运输机的概念就是说它运输这个军用物资跟人员的调度。那不是说呢像我们在台湾看到说啊什么金门的机场被雾所封锁，然后呢国军出动C-130运输机呢协助运输，不是不是，就是说军队成立运输机的目的是协调各基地的人员跟物资尤其是武器的运送，那行有余力的才会帮助民众疏运。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一个国家空军成立他会先成立战机教练机还有运输机。那之后呢如果说还有钱，我们刚才不是讲过还假设我们空军每年有十块去买飞机好了，那如果还有钱的话呢其实像台湾我们会添购预警机这个是额外的。预警机来讲很重要，因为预警机呢高挂在天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预警时间。那以前呢如果说没有预警机的时候呢依靠什么？依靠在地面的对空探测雷达。那其实那又要养一大批人，所以其实有好有坏。就是说目前台湾拥有战机教练机运输机还有预警机，那其他的你说像美国有的什么空中加油机电战机台湾好像就没有。那攻击机来讲台湾更没有，那只能说只有地大物博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有中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呢才有能力有财力去从事攻击机的建构。就说大家去想象一个问题啦，空军它的职责是什么？就升空去战斗啊，这个叫空军。但是呢没想到说有些国家他们除了升空战斗之后呢他们还建立一个叫攻击机的机种，专门去从事对地炸射去

支援友军。那这些攻击机呢，不只是 A10 攻击机，像所谓的战斗轰炸机，像欧洲的龙卷风战机，它其实也是专门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就是说成立攻击机的国家来讲，说真的必须是大国才有这种能力，否则的话呢，我每天培养战机飞行员升空作战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怎么会有能力呢去成立攻击机去从事对地攻击支援陆军呢？就是说成立攻击机呢是财大气粗的国家像美国才能成立的。那 A10 呢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的诞生的，就是说它专门设计出来从事对地打击任务。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这个还是跟冷战有关系。那冷战时期应该说从1960到1980年代到1989年的冷战结束之后，其实这整个30年间美国跟北约的战略跟战术专家他们在思索一个作为，说我要怎么样抵挡苏联跟东欧压过来的装甲洪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冷战时期就东欧国家跟苏联所加起来的战车数目很可能是北约战车数目跟甲车数目的五倍以上，这个叫装甲洪流。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北约跟美国的设计师都在想说，我们要研发什么在不使用核子弹的状况下呢，我们要怎么样抵挡苏联的装甲攻势，这个是很现实的威胁。因为从白俄罗斯，然后呢到波兰平原，然后到东德平原，一路叫一马平川，非常适合战甲车机动。那当时呢，北约跟美国的 军武专家就在想说，能不能在不动用核子弹的状况下呢，遏制这个苏联的装甲洪流。那当时候呢，其实在1980年代诞生的三种武器是被认为可以应对苏联的装甲洪流。那一个就是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一个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那后续也变成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A10 攻击机，就说面对这个东欧地区还有苏联的装甲洪流，北约跟美国提出了三种方式来应应。第一种是设计出人类最终杀器，叫做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那第二种呢是所谓的 MLS， 就多管火箭，那目前是改变成一个发射箱的海马斯多管火箭，还有第三个就 A10 攻击机。那其中不管是 A10 或是说 AH-64 攻击直升机，它有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交换比。所谓交换比就是说，好，一架 AH-64 或一架 A10 攻击机在被敌方击落之前，它有机会击毁十辆战车，这个交换比叫做1:10。那我们这样讲得很轻松，什么1:10，好像就数据上的显示，不是，我们是讲的是说一架 A10 攻击机一名飞行员呢跟两名 AH-64 的直升机驾驶，他们在被击落之前，就是一条跟两条人命的丧失，可以换得十辆战车的被击毁。这30辆战车可能包含30或40名组员，所以其实不管是战斗或战争，其实都不是像我们讲这样的那么轻松，不是什么1:10、1:8，没有，这个叫交换，交换比这个概念大家有，就是说一架 A10 攻击机或说一架 H-64 攻击直升机在被击落前，它有可能击毁十辆前苏联的战车，这个叫交换比。那人类最终杀器来讲，被发明出来就一个是 H-64 ，一个是 A10，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可是到了1989年，就苏东坡之后，然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那基本上来说呢，美国还是维持很庞大的对地攻击能量，像陆军来说呢，他们有所谓的 H-64， 那空军有 A10， 这么庞大的攻击机他们要何去何从？就敌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就1991年的爆发所谓波斯湾战争，跟2001年的反恐战争，以及2003年第二次波斯湾战争之后，其实美国发现说，在绝对的制空权的状况下呢，这些 H-64 跟 A10 攻击机他们还有生存的契机，就是说敌方呢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防空武器可以击落这些所谓的直升机跟攻击机。那这些攻击机呢，在面对必要的时候呢，它可以随时俯冲下去攻击随机目标，所以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存在的价值。不过在整个过去的10年之间，美国空军
跟陆军呢，他们都在思索说，要不要提前把这个 A10 攻击机除役。

因为 A10 公积金呢算是比较上一代的机种，你要做相关的零附件维修性能提升来讲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说你要不要花那么多钱，这个要值得再三思索。再加上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像 H64 这种所谓攻击直升机，它是要贴近地面去飞行，其实光是这个飞行的本身就一定的风险。 你怎么会直升机呢贴着地面然后还会前进做贴地飞行，这个只要稍不注意来讲很可能我们叫飞行员一个我们叫带杆带错它就栽下去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要训练，那它有它的风险，这个是直升机的状况。那 A10 的状况来讲更麻烦，就是说它是一个定翼机，它不太可能在出梢上盘旋，它可能我们叫一个 pass， 一个 pass 就是说一趟飞行过去之后呢它就要投弹攻击。那一旦你要我们叫敌机凌空的投弹或是扫射，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方他也有他的防空飞弹，甚至他也可以拿起他的步机枪朝这个 A10 来攻击。那我们目前不清楚说美军的这架 A10 是被伊朗什么样的飞弹所击中，但是可以确定是说这可能是一枚红外线导引飞弹，就它本身呢不会发动电磁波，或者其实不会让美军所侦测跟反制。那一旦没有办法反制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飞行的反应时间就会比较慢，当然有可能会被击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点硬的，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大概只有大国像美国或前苏联才有能力呢建构专门的特业的攻击机。像美国来说呢，就是所谓的 A10 跟 H64。那苏联来讲，他们也有专门的对地攻击机哦，譬如说SU-22 或是说像他们的 MI-24、MI-28 他们的对地攻击机也相当多元哦。那中国叫强武哦，所以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攻击机的哦。像前苏联还有一款最著名的代表叫 SU-25 哦。那这些呢都是专门的对地的攻击机。那攻击机呢，其实在冷战时期哦，说真的。还蛮威武的，因为毕竟它是航空器。航空器对于地面目标来说呢，它比较不容易被击坠。那它有它的优势。不过这些攻击机或武装直升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必须要敌机临空，就是它飞越这个目标的上空，或者说比较近的距离去从事射击飞弹或扫射的动作。那你一旦飞离目标区啦，你就有可能被击落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被击落的风险呢？因为其实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飞过来人家也会直接拿起步机枪、机炮、甚至防炮、什么防空飞弹找你射击。那一旦我们想象一个画面，说我们之前在美伊战事的时候呢，不是说颂扬说美军的战场搜救能力很厉害呢，然后把这架 F-15 E 战机的飞行员给救起来。那我们就问A10 飞行员呢，所以其实每一个飞行员的性命都很重要，尤其是在美伊战事的时候，那一旦美伊朗抓获这个生还的美军飞行员的时候呢，你很难想象说伊朗会怎么运用，会他一定会大家运用，所以其实这个是不能开玩笑。那这个问题呢，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在俄乌战争期间2022年，我们都看到说无人机已经崛起成叫军武一个大势力。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无人机替代攻击机去攻击敌方的战车、战甲车、兵员集结地？有可能。那这又牵涉到叫军事投资的问题。那既然像攻击机要敌机凌空 ,H-64 或 H-1 呢，它要盘旋在数艘高度，然后呢去发射飞弹，它们都有它的风险。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被无人机替代？说真的非常有可能。其实这个也可以从相关的建军趋势中看到，像德国他们就慢慢的汰除叫虎式的攻击直升机，相关的勤务呢是由民用的直升机来替代，民用军规版，这样讲比较快，就民用军规版来替代。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是一样，就未来 H-64 跟 H-1 直升机呢将要逐步淘汰。那这些攻击的能量呢，就是交由无人机来进行，就日本自卫队陆上自卫队的方式。这个叫所谓的军事投资啦，因为其实可能各位听众很难想象说台湾的阿帕奇直升机居然的数目是多于日本这个 H-64。那我们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H-1W 居然是性能其实居然是大过日本陆上自卫队 AH-1S， 就大家一定很难想象说，台湾怎么这么有钱？那其实这个牵涉到军事投资啦，因为仅剩的日本人认为说 H-64 的操作成本太多，所以其实它的 AH-64 来讲架次比较少，甚至少过于我们台湾，你很难想象。那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呢会慢慢淘汰这种武装直升机，因为说真的太危险了，就是说这部分的直升机飞行员出去执行当然是可以执行，但是它有它被击落的风险。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无人机或地面无人载具去执行相关的打击任务？

有日本认为说可行，所以其实他目前呢慢慢的在裁撤相关的一些飞行直升机的飞员。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对 H-64 直升机飞行员的招募，说真的已经不太需要了，这是一个大趋势。那可能还有一个大趋势，可能大家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说，一般陆军我们都会认为说啊，陆军的主战单位是什么？步战炮，步兵、炮兵、战车叫步战炮。那陆航直升机呢也算是一线的兵力。那战斗支援的部队叫做工通化，工兵、化学兵跟通讯兵，这大家都知道。那勤务部队你们就比较杂，这叫补保运卫弹，补给保修运输弹药跟卫生，这些呢叫勤务部队。那我们就问说啊，陆航直升机它算是一线部队还是二线部队？你很难想象说，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陆军的一线兵力不就是步战炮航空单位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说反而步兵、战车兵它算是一线兵力，炮兵呢是二线兵力，因为它的射程比较长，所以它是二线兵力。啊，陆航直升机算是一线还是二线兵力？那我们必须很明确的跟各位听众讲，它是二线兵力，就是说这些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快嘛，交战距离长，所以其实它的主要基地不会离海边太近，因为怕对方把你击坠。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一般的一些直升机的部队的驻地它是远离海岸线的，就大概我们大概有几个基地其实都算得出来，就是说这些直升机的驻地呢居然是远离海岸线的，因为他也怕对方发动反击。那这些在第二线的直升机的部队，他们会获令之后呢前往任务区或增援。那前往增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直升机它是一个机器，机器要不要热身？要要热身的话呢，我们就要说比较早期的直升机它的热身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有时候在看基地开放或校园整补的时候，怎么会一架阿帕一架攻击直升机在那边地面主旋翼转了好久，怎么还不起飞？没有，它在热身。就现代化的直升机虽然说它的热身或起飞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它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而且是中间包含你一连串的复杂的维修跟保修。因为航空器不管是战机或旋翼机，它都有规定说，你飞行比如50个小时要做一个小时的定保维修，100个小时要做多少的定保维修等等的，这些呢都跑不掉。所以跑不掉的意思就是说，好，这些陆航的直升机它居然是二线的兵力，就你很难想象。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说，日本呢为什么要慢慢的汰除它的攻击直升机，然后把这些打击任务交给无人机。那总而言之还是说，就说这些武装直升机你必须飞到敌方的空域的附近，然后呢争取在树梢上隐藏隐匿，然后必要的时候呢直接要身发射反战车飞弹之后脱离，这个是我们想象。但是这个我们想象之外，其实对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有啊，他们也会用各式各样的蜂群无人机来攻击我方的直升机。所以其实可能在无人机时代的来临的状况下，不管你战甲车、战车或者说陆航直升机呢，很可能你都没有时间去做处理，因为来不及了。这些蜂群无人机它可以一大片的冲过来，那一辆不行就换第二架，你很难招架。所以其实现代化的陆军的战甲车，它的后面一定会跟着一辆所谓短程飞弹发射车，跟专门处理这个无人机的，你说干扰功率车也好了，都好，就说以后的车队来说会变得更加复杂。那直升机呢会不会被淘汰？说真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说了，美国呢目前在慢慢的更替这个直升机的角色。换句话来说呢，这个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未来很可能会落在战场上的中央，但是呢它前面是什么？居然是一大群这个所谓的蜂群无人机。蜂群无人机的信号呢可以是由地面控制站所控制，可以由这个卫星支援所控制，或是说由这盘旋在战场上的我方的无人机所

控制。换句话来说，未来的陆战的前线的上空，第一波呢一定是各式各样的无人机，那第二波呢才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因为它可以在盘旋在附近，然后呢透过相关的指挥系统去指挥这些所谓的蜂群无人机，那最后面呢才是所谓的基地的支援。所以其实未来这种直升机它的寿命来讲很可能是没有被结束，但是它的功能会扩大。扩大意思是说，好，我在这一块的液晶萤幕上呢，我会显示说，哎，前方有几百架的这个无人机它怎么样去攻击。那这些每一架无人机的攻击的一些轨迹来说，基本上来讲是会让这个指参人员呢伤透脑筋，因为你要怎么规划，然后你要怎么去撞击一个目标，然后你不会浪费目标，不会浪费弹药等等等。那所幸呢，现在有 AI 科技的帮忙，它可以帮忙提前你辨别说你要先攻击 ABC， 然后呢在有限的弹药下呢你怎么样去吸。那总的来说啦，就是说直升机来讲它可能不会被世界上所淘汰，但是它的功能会更多，包含指挥前方冲锋陷阵的无人机，跟后方三线的战斗机或预警机呢做系统上的勾连，就会让他们看得到，看得到之后呢才能打得到。那最后啦，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些直升机的问题。那其实在整个的四月初三月底的时候呢，其实像基隆或其他各地呢都会发现出说，哎，怎么会有直升机在我家上空盘旋的一些声音。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是陆军直升机呢在做它的本质的训练，甚至还有在屏东地区，哎，怎么一架 C-13 动运输机呢直接降落在马路上，这些都是情训经验的后果。只是我们以前很少看到说，哎，怎么阿帕奇直升机接装已经快十年了，怎么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子。其实说真的，这也算是军方要加油了，因为其实民众呢巴不得看到你说，哎，这些直升机呢飞临我家上空，然后雄壮威武，然后说真的国家安全有保障。那总的来说，直升机呢它算是一个不稳定的航空器，因为直升机除了主旋翼之外呢，它的尾巴的部分有一个叫尾旋翼，尾旋翼来讲通常是比较小，它是抵消主旋翼所带来的扭力。那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一定听不清楚，就是说你各位听众想象一个直升机啊，它一个主旋翼就上面那个大的大的电风扇好了，它的尾巴呢还有一个垂直面的小的电风扇，那这个小型的电风扇叫垂直尾桨，它主要是平衡主旋翼所带来的一些扭转效应。那否则的话呢，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尾桨的话呢，尾旋翼的话呢，很可能你这架直升机会不受控。所以其实直升机呢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呢其实它不太容易去驾驭。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说台湾引进的陆航直升机说的已经蛮早的，就是说从阿帕奇到 AH-64 到 OH-58D， 甚至还有训练用的 TH-67 等等的，台湾目前已经维持很庞大的这个直升机的驾驶能量。那未来呢很可能这些军官尤其是直升机的驾驶，他必须在更加紧研读相关的既定战术架法，去准备操控前方的各种微小型无人机。当然这个可能必须开班授课，或者说给专门的人员施教，否则的话呢这些军官来讲他并不会认为说，哎，他要被时代所潮流所汰除，不是。就是说国家呢会经过相关的性能提升升级，让直升机变得更灵活更好用。那一架直升机呢很可能就抵得上前方的两个排的战力，因为他都看得到，这个叫做战力加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很难想象说，哎，直升机呢在未来无人机的肆虐下呢会不会被淘汰。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这部分从陆制的一些旋翼机部队跟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都可以认为说，哎，其实直升机可能真的要被淘汰了。因为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派遣一架武装直升机前去草原去侦察，没想到周边呢居然是打过来十架这个自杀无人机，请问该如何自处。所以其实以后的空战来说啦，这些攻击直升机发射飞弹去摧毁地面战甲车部队的画面很可能会成为明日黄花。因为现在打仗居然都是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来讲它后续可能要经过指挥控制嘛。那直升机我们刚才讲过，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摇身一变变成这些控制这些无人机的母机，让它去重新攻击或侦测的任务。这些直升机的一些内部来

说呢，他们都有所谓的 sitcom， 就卫星通讯，它可以把即时资料上传给卫星，然后在交友后端形成一个完整的急杀网，已经不是急杀链了，叫急杀网。然后呢，要打击的时候呢，是由这些中小型的卫星负责攻击。那中间的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很可能就只是操控一个平台，那最后面呢才是一般的我们要任务指挥官机等等等。那这些零零总总来讲讲的比较啰嗦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要看到说，哎，A10 战机被击落，那之后台湾陆军的 H64D 跟 H1S 还有 CH47 还有 T67 这些教练直升机等等等，该怎么样做军事投资会比较划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那我们可以从日本录制的慢慢猜测直升机的过程中发现说，哎，其实日本呢早就在这样做。那我们要不要比照办理呢？说的值得商榷。不过这个还是一个观念，就是说陆军高层的观念呢，观念要有。那 一旦认为说，哎，直升机比较好用，哎，其实就应该多进口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无人机的装备战术战法先去熟悉。那直升机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很可能国家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军官，所以其实这些人力释出之后呢，可以再培养做其他的专长。我觉得这部分来说呢，这种所谓建军趋势来说呢，很可能是我们下一个世代所要面临的。因为这些无人机不只可以拿来攻击战车，也可以拿来攻击你所飞行的飞行器跟直升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最后我们回顾到说，这一集讲的重点，那这一集讲的重点是说，一架 A10 攻击机呢被伊朗防空飞弹所击落。那后续呢我们聊到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H64 跟 H1S 呢很可能都要慢慢的退役，那相关的打击任务呢居然是交友无人机。那这种建军取向或许是台湾应该所学习的，因为台湾陆军的维持很庞大的像直升机它就有三代，比如像 H64 啊 H1 跟所谓的 T67 直升机。那这些的一些的投资很可能要经过十年之后呢，很可能大概只有两三位教官呢会驾驶 H64。但是呢有很多的年轻学子，诶，他会玩桌上界面，会玩桌游，他搞不好就变成摇身一变，变成什么真的是键盘战士，当然他要会予以应用。那以上是这一集我们对来联营节目的介绍，我们回顾了 A10 攻击机被击落，然后呢战场上攻击直升机未来可能的被替代性。欢迎各位有听众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在官网上留言。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你所收听的是来电影的，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就对老狗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嘿嘿嘿，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0: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讲卡称。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2: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拜访艺术家。那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是一位这个台湾工艺之家，然后他主要是以玻璃工艺为主，然后他是吴宗贤老师。那他工作室的位置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然后他是1962年出生哦，是台湾玻璃艺术界的代表性人物。那他也是高雄市第一位获得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通过评审的台湾工艺之家的得主。那他创立了这个丹青琉璃艺术工坊，致力在玻璃艺术的推广与教学哦。那他早期呢也在大学的教育里面呢教授了很多学生，那近年他已经慢慢退休了。那一天呢到工作室拜访的时候呢，他正在带一个学生，那他说这个学生是因为好朋友的这个拜托帮忙哦，他才勉为其难的这个教这个学生。但是呢如果是一般的状况之下呢，他是已经完全都已经没有在现场工作，也没有做教学的一个工作。所以非常开心的是吴宗贤老师哦，知道我特地哦从台北跑到高雄来采访他，所以呢他就这个非常乐意的接受采访。看到我人都已经到现场，而且呢看到我一台摩托车哦，这个打造摄影的一个装备，然后他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专访这位台湾工艺之家吴宗贤老师。
1: 吴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吴老师你先把你的成长背景人介绍一下，你是高雄人哦？
2: 我是嘉义人，大概七岁的时候全家搬来高雄。
1: 你嘉义多位？
2: 埔子。
1: 埔子哦，埔子做老爹的呢，今嘛
2: 还好啦，因为每一个乡镇都某一个老爹的所在啊，哦，都有嘛，冈山它有热闹的地方，桥头也有热闹的地方，
1: 所以等于你的回忆都在高雄哦。七岁就来了，
2: 应该是这辈子的回忆都在高雄啦，因为七岁之前应该懵懵懂懂，不晓得了。
1: 啊，你那时候是直接做学徒吗？
2: 八岁念国小嘛，哈，上专科的时候是念工业设计，我是学工业设计啊，跟这个艺术玻璃不相关。
1: 那有做过哪些工业设计相关的工作？就是年轻的时候，
2: 我们工业设计是学里面有三个科目嘛，哈，叫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广告设计。以前是没有分的那么细啦，现在是分得很细哦，现在有专门就是一个室内设计，就是一个科系哦。啊，以前是三个科系整合在工业设计里面，
1: 都要学就对了。
2: 对，都要学，你都要学啊，只是你要专精于，我早期是比较专精于室内设计的。
1: 哎，所以你有做过室内设计工作？
2: 有，就其实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有去室内设计公司实习过，退伍了也从事室内设计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觉得好像个性不适合做室内设计，就因缘际会就朋友哎邀我说话做，那时候是做彩绘玻璃，哎，民国72年的时候。
1: 所以你那时候说不太适合，是要跟业主沟通你比较不习惯是不是？
2: 其实沟通是我们是沟通还行啦，就是我觉得很烦啦，杂七杂八很多，因为一个室内设计里面你要管很多嘛，油漆啦、木工啦、一颗螺丝啦、什么窗帘哦，很多杂事一大堆。我本身个性比较怕烦，我比较喜欢单纯啦，就钻研某一项这样，
1: 就是艺术家这样子单独创作就好，不用去那么多复杂的工班。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后来你就转玻璃就对了。
2: 哎，啊，就朋友嘛，朋友就早期他就72年还是73年，他做玻璃嘛，做彩绘玻璃。哦，那时候的彩绘玻璃是我们是国内算是一个替代品啦，啊，因为应该是相当于就是外国的镶嵌玻璃。哦，啊，因为单价大概十分之一嘛，彩绘玻璃比较便宜嘛，因为我们的经济也不是说很好，

0: 哦，水平不是很高，所以说就用彩绘玻璃来代替
1: 镶嵌玻璃，
0: 镶嵌玻璃、镶嵌玻璃这样。
1: 所以它工艺相对简单，所以单价就比较便宜，就对。
0: 哎，十分之一，应该十分之一不到的价钱。
1: 啊，那时候你们的范围是居家吗？
0: 哦，商空也有，哎，都有，就是用得到了，像哦，我们天花板呐、啊、屏风啦、啊、隔屏呐、啊、门片呐、啊，哦，用的也是蛮广泛的。
1: 哇，那你这样不就赶上台湾经济起飞？那时候大量在盖房子。
0: 对，哦，那时候真的是我做不完，我一天一个月都做好几千彩。我们玻璃是以材数来算，哎，啊，做好多，我做奇怪，怎么那么多的做不完？毕竟是喜欢的啊，而且是很单纯啊，我们就专门做一项而已、啊。单纯的这一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交给室内设计师啦，一些木工啦，哦，他们装潢用嘛。
1: 你做好交件，他们去安装就没有你的事样。
0: 那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要求我们去安装，
1: 但是你不用跟业主沟通嘛？
0: 跟设计师沟通，其实沟通都还好，因为我们才整个装潢里面那么多哦，那么多品项，我们才沟通这么一项而已啊。所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
1: 所以你这个彩绘玻璃就做非常多年，
0: 做好几年，应该十几年有吧。哦，啊，慢慢总是会再开发，就再多做喷砂雕刻玻璃。是之前还有在一起研究做镶嵌玻璃，哎，那个都会做，都有在接。
1: 就是玻璃的相关艺术，你就接触越来越广。
0: 对对对，越来越广泛。啊，到最后再来做窑烧玻璃，啊，窑烧玻璃就也是做发展了好几年啊，慢慢也在从，其实我们的经济也开始也在
1: 改善了，
0: 嘿，改善，所以说窑烧玻璃就相当于那个镶嵌玻璃的价位，哦，因为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了嘛，
1: 就需求变大了，
0: 对对对，还是要有人的感应啊，啊，感应的。啊，再来就再慢慢再开花，做成作品就纯观赏用，就比较不是实用性的，就是观赏用的，
1: 就是又从大变小变观赏的，
0: 哎，就比较更精致更进阶，
1: 所以就从居家建筑一直到观赏型的都做就对，
0: 观赏型的。
1: 啊，你现在的现况呢？你现在就是慢慢已经退休了，不做了。
0: 是慢慢退休，因为早在几年前，我是有应长荣大学啊，他聘请我去教他们成立的一个文化创业嘛，啊，文化创业系
1: 新的科系就对
0: 了，对对对，然后就去他们教了，我在那边执教了六年，就把他带一个阶段，哦，在长荣大学，在台南啊，其实哦，我的体力。太累了，来一回就两个小时。
1: 啊，先讲你教大学生跟教学徒，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0: 大学生跟学徒哦，中还没有去长荣执教的时候，还是有收几位哦学徒。那时候我们好像劳动部有一个名师高徒计划嘛，哦，也有收了几位学徒啦。应该的差别是学徒好像比较成熟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是社会毕业了嘛，社会人士啊，长荣大学学生他比较他
1: 想得多，很活泼，
0: 比较活泼啦，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稳重，
1: 创意比较多元，
0: 创意会比较多，当然创意
1: 很敢想，
0: 哎，对对对对对。各有它的优缺点呢。
1: 对你也是个刺激啊，齁，大学生会想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从来不没有想过的方法。
0: 对，人家说教学相长嘛，啊，我们也是从他教他的身上还再学一点回来的。哎，啊，教他们也都还不错了，这其实我们也是付出很多了，像教学徒还也好了，教学生也好，都有让他们出国去比赛，有过拿奖得奖过了。
1: 艺术玻璃也有比赛。
0: 有啊，像我们的玻璃重镇就是新竹嘛，玻璃博物馆嘛，哦，然后他现在每两年都有一个国际玻璃艺术节，他就会举办比赛，甚至现在是发展成还有邀请国外的哦艺术家来参展，对，交流交流。
1: 啊，你这么多年都定居在这个高雄，那你的创作有没有比较高雄的元素或南部的元素啊？
0: 更广泛一点啊，是台湾，我们整个台湾的元素在。

0: 在里面啊，不止说高雄啊，我们整个把台湾的哈、啊、民土风情都把它纳进来。
1: 这个好像是每个艺术家对他的故乡都有一定的情感哦，都想要加入这些东西。
0: 哎，对，因为我们本身就土生土长在这边嘛，一定是做东方的产物，不可能说去做西方的创作出来。
1: 那在你这个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有接一些公共艺术啊？比较大件的户外的一些有没有？
0: 有，也有，也会找公共艺术。其实我在去长荣大学执教的时候，前几年他们图书馆有一个公共艺术，哎，刚好就是我做的，
1: 所以很有挑战性嘛。
0: 不会说很困难啊，哎，还行。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森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连续这几集呢，都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市哦。那主要是以艺术家为主要的一个旅行采访。那今天这位是吴宗贤老师，他主要是从事玻璃工艺，那同时他也是工艺中心认证的台湾工艺之家哦。那工作室位于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那目前他已经完全退休了。那因为他看到这个主持人哦，全台湾到处去寻找工艺之家采访哦，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所以他也特别把时间空下来哦，接受采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这个吴宗贤老师。
1: 我这个玻璃是不是有尺寸的一个限制啊？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要一块一块去组合起来，对不对？如果图案很大的话，
2: 嘿，对，要组合。其实玻璃是蛮。有时候是也蛮危险的了，那、啊、它会咬人呢、啊。
1: 哦，它的折损率很高，对不对？
2: 哦，折损率很高，像我们在烧的时候哈、哦，它的破损率很高。其实做这个还是秉持了一个坚持了，你烧一炉就花几天的时间啊，开炉的时候哦破掉，那个情何以堪呢、啊？
1: 它那个是无法避免，是一瞬间冷空气进去，是不是？
2: 其实它原因都有，是你升温太快还是降温太快。哦，其实我们烧玻璃，我常说跟烧陶一样，我们都是好像兄弟嘛，他也是烧，我们也是烧。他们的温度是比较高一点，不过我们的难度比较高，我们的可塑性比较小，他稍微一点不高兴他就破给你看了。陶比较破损率比较，我觉得没有折损那么多。
1: 陶瓷它的等于是它的容忍度比较高，
2: 对对对对，它的膨胀系数比较没有那么要求啊，玻璃的要求很高，
1: 所以做玻璃就要更耐心哦，要不然就一下子就整个前功尽弃啊。
2: 对对啊，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应该也不会走到现在，已经从事了四十几年了。哎呀，就是那种戆戆啊扯啦，哎呀那啦，你我讲啊，就是你开炉就好像是中乐透还是开奖一样嘛。今天你开炉，如果知道原因是怎么破掉的还好啊，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哦，真的是
1: 很无助的，
2: 很煎熬啊！你不是马上开奖嘛？那隔几天嘛，你要在炉子里面要熬几天，你才知道它的结果。
1: 那降温就对了，
2: 对，升温降温都有。哦，而且你看，我有一件作品，我要烧了第十件才好，
1: 第十遍，
2: 第十件作品。
1: 失败九件，
2: 哎，一件大概两三天呢、哦，啊，还不包括前置作业啊，哦，是两三天是在炉子里面的时间呢、哦，啊，啊，前置作业你还要做吗？
1: 得做十遍才成功了，啊，前面都不知道原因，
2: 啊，你要慢慢去抓啊，哦，今天解决了第二炉，哎，解决了这个，哦，啊、来第二炉再破，哎，啊，又有什么问题啊？就这样解决。
1: 那现在这个玻璃艺术它有本科系吗？
2: 我们好像没有呢，好像陶瓷有。
1: 所以为什么它没有单独的科系啊？是需求不够多吗？
2: 嘿，你说的也是啦齁。玻璃其实国内烧玻璃的人口齁，应该像我们这个行业齁，五根手指头应该数得出来。哦啊，烧陶我们国内的人口是非常多，
1: 蓬勃发展呢、
2: 啊。嘿嘿，因为有时候你在你家里就烧陶，

0: 要拉胚什么就可以在楼上烧啊。哦啊，所以说比例很多啦，烧陶在国内应该没有上万人，应该有数千人都有了。家家户有的他就买个炉子就可以来做了啊。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玻璃好像成功率不好。哦，成功率极差。哦啊，就不好玩，就没有耐心再玩下去。
1: 那就是门槛高，所以成本高嘛，那造成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就有限嘛。
0: 对对对对，拍剩人的不爱剩啊，就没有成就感啊，烧都破掉了。啊，当初我烧这个也是应该是国内是一个创始者啦。这个在学校没有教过啊，我们念工业设计的时候也没有去教这个玻璃的产业，那就是我们就从当时就是彩绘玻璃开始，哎、欸，哦，慢慢摸索过来，一路走过来。
1: 所以等于本科只能够学一些艺术概念，但是重点实作还是要进到工作室或工厂，
0: 对，
1: 从头再学嘛。
0: 对对对对，
1: 就像你们这样子哦。
0: 理论跟实际还是会有差、啊。
1: 可是以你们这个产业，其实它还是需要学徒，对不对？还是需要助手嘛？
0: 助手是还好啦，那学徒助手是不用很大片的、啊、
1: 搬运的。
0: 搬运的问题啊，不然的话，我们不像吹玻璃说可能要一对，哦，吹玻璃可能就要一对哦帮忙这样。我们是一个小片的小材数的，我们是可以做的，自己一个单独一个人。
1: 所以制作只要师傅就好，但是安装可能就需要团队。
0: 哎，对。
1: 啊，安装它有它的难度嘛，跟它现场的危险嘛。
0: 有啊，有啊。那割了一般玻璃的，像哎常常缝个两针三针的。常有的事，
1: 常常在受伤，就对。
0: 对对对，像你棒球，你投手说没有被全垒打过也很困难嘛，啊打者没有被三振过也很困难啊，不可能说没有被三振过嘛，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伤口都会有。
1: 啊，老师，你现在就比较做所谓的教育工作，就对，比较没有在现场的。
0: 哎，对，我已经好几年了啊，十几年我都从事一些传承的工作了。哦，把这个技术哦回馈社会，把它传承哦传递下去，不然断掉也是很可惜。
1: 啊，会不会觉得一直教初学者，让你感觉心里也是比较没有办法说真正教很难的东西？因为学生如果没有坚持的话，你就一直在教初学者，对不对？
0: 啊，像在长荣大学，就是大部分都在教初学者比较多啦，学生也有在玻璃博物馆上班的啊。哦，他就有学以致用啊！我教他，我就觉得也自己蛮欣慰的。哇，他有把这一套还带到他的职业生涯的。哦，他有从事这个行业啊。哦啊，他做的也是蛮有成就感的。我也沾光了。
1: 老师，你做玻璃艺术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健康上的一些后遗症？是不是讲呼吸啊，或者是怎么样？会不会？
0: 目前是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不管做哪一个产业，你的私生活一定要正常啊，不要晚上喝酒喝得那么晚 啊，
1: 生活要规律啊。
0: 哦，对，生活要规律，这样就能够保有健康啊。因为其实每一个行业它都有职业灾害啊，都一定会有嘛，哦，职业伤害都会有啦。啊，最基本我们身体要顾好嘛。
1: 哦，所以它不会像石雕那些有粉尘的问题哦。
0: 也都会啊，我们会戴口罩，也都有一个。不要有一个环节会哦，不要用到电磨磨一下，是不会像石雕那么多，我石雕很多，
1: 就是抛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粉尘，
0: 那个比例不多
1: 哦，就一小部分，
0: 哎，一小部分。然后防护你当然一定要做，你不要说这都不戴一些什么口罩防尘的口罩就再下去磨，还是还好了，做了四十来年是我觉得。还可以啦，身体保养的还可以。
1: 所以老师，你做这行有让你的整个家庭环境都改善吗？就早期应该都很好，对不对？就是建筑的时候，
0: 嘿，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我当初做室内设计，交给室内设计师啦，装潢建材，利润都不错啦，其实都不错啦。因为是高门独妻嘛，波浪屋嘛，而且我们大家哦，一想到说琉璃就来找我啊。其实我那时候在做，我是没有在跑业务的哦。
1: 好的，
0: 我就在家里，在家里，在工作室等你来。我只要市面上有设计这个琉璃的话，大家都会来找我啊。
1: 那现在这个产业会不会比较辛苦？ 就是成本也比较高啊，像你。

0: 你们不是都要插电啊，或者是用瓦斯这样？
1: 哎呀，以前也要用到电，然后现在也用到电了，只是电价涨一点点，应该还 OK 啦。
0: 所以还好，成本还好，
1: 还好还好，没有增加很多啦。应该增加多的是，或许就是比如你有可能会用到房租啦，还有学徒、
0: 人力
1: 成本师傅的人事开销而已啦。哦，啊电自己电力，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电不贵嘛。
0: 所以它玻璃不用像庙宇的一些胶纸陶，几年之后要大修都不用吼，它就百年不坏嘛。
1: 哎，你只要不打破的话，我常说你这个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话，你这建筑物都要打掉了，我这一块
0: 玻璃还在，
1: 艺术玻璃都还在，对对对啊，它也不会烂掉。
0: 所以它在室内就有这个优势。
1: 室外行，室外你看玻璃室外，你只要不打破的话，三五十年都不会腐烂的。
0: 谢谢吴老师。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基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继续到高雄去旅行采访，那继续来采访一个这个陶艺工厂哦，它在高雄的这个鸟松区哦，然后叫做彩青窑。那我们来访问这个厂长哦，就是林佳慧，他是在彩青窑工作非常多年，也非常资深的一位陶艺家哦。那彩青窑呢，是一个这个知名的陶艺工作室，那他的这个产品呢，也有在总统府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总统府去做客的话呢，他们端出来的这个茶杯呢，可能就是彩青窑的这个作品。那包括小英总统呢，也曾经到彩青窑去参观哦。以及高雄市长都有到现场去，都有在这个现场呢有展示他们参访的一个照片。接下来我们就来专访彩青窑的林佳慧厂长。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先把你个人的工艺背景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哦，我从事陶艺大概将近30年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就是来这边做学习，然后变成喜好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跟着林义龙老师学习了30多年到现在。
1: 有几位老师这样不同的学习，不同的技法或者是一些工艺的部分。
0: 好，那我们来到彩青窑这个龛板，是不是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历年来的一些那个做的一些大概的事项啊，就是从我们的陶艺教学，然后公司行号啊，学校扎根，从小扎根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让我们的东西去走向一些各个国家的人也认识，所以我们有跟那后来像工艺中心跟着他们去。比如说日本啊大陆去做一些艺术的交流活动这样子。
0: 所以这样讲，彩青窑不只是工作室，它已经到了工厂的规模，对不对？
1: 对，但是又是比较着重一些比较特殊性的东西，也有大量生产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是手工制作。
0: 虽然大量生产，但是坚持手工就对了。
1: 都是手工制作。
0: 那你们这个大龛板为什么特别把这件作品把它放大输出？是它有特别的高难度吗？这件作品？
1: 这个作品的话是本身一方面老板很喜欢这个造型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釉色也比较不好烧制。对对，因为它的釉色，因为矿石我们都是用矿石来烧制的，所以有一些矿石它的变化非常大，有时候烧出来可能不如预期，那有的时候又是很惊喜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就是用天然釉就对了。
1: 对，就是自己，我们都是自己调配的矿石釉这样子。我们是买矿石的原物料的矿石粉，然后再进行那个调配。
0: 所以有矿石的釉料粉，是不是也有化学粉？是不是？
1: 我们没有加化学粉，嘿，因为大部分的话都是有的可能会加一些色料，但是我们没有加色料。
0: 所以就是成本考量，对不对？天然矿一定比较贵吧？
1: 对对，天然矿比较贵啊，因为而且有的时候还要进口的关系，可能进口过来的时候比较贵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承受那个单价的比较高的部分
0: 波动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0: 好，那林老师来带我们逛一下彩青窑，介绍你们的作品。那我们来介绍你们这种展柜，算是比较精品，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有参加一些那个我们参加工艺中心的那个品牌认证，就是像国家工艺品牌艺的认证。像这个釉色的话，它本身也是很难呈现，因为有一点带那个金丝的感觉，但是它有时候遇到水的时候，它可能又变比较深色，所以它那个矿石的特性就是比较特殊一点，
0: 就是它会被湿度影响就对。
1: 应该是说可能摸一下它可能湿湿的时候它可能颜色变深，但是干燥以后就是恢复像现在这样子，它那个矿石它本身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它就是轻轻的带金丝就对了。
1: 对，就带一点金丝的感觉，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矿石的结晶的亮度，但是又没有照射灯光的话。

0: 又看不太出来。
1: 这种形状是不是很多人会玩这种像哈密瓜这样的一个形状？
0: 比较圆形圆满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作品是天心月圆，然后它上面的话就是用枯木来那个制作手把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你们都要预留一些空间让它镶嵌上去就对。
0: 陶去做那个枯木的造型，对，
1: 陶模仿枯木，不是真的用硬木镶嵌
0: 它
1: 就
0: 不是硬木，嘿，不是。我们还有就是制作总统府接待外宾的那个茶具，就是他们可能他们在接待外宾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那个特制的，然后上面是用那个蝴蝶的意象去代表。
1: 台湾嘛，蝴蝶王国。
0: 对对对，蝴蝶的意象这样子，然后我们用我们两个比较特殊性的那个矿石釉去呈现那个杯子的颜色。
1: 所以到总统府如果被接待的话，可能就是用到你们家的杯子就对。
0: 应该是，对对，因为他们接待外宾或者是有什么会议的话，都是用这个杯子去接待外。
1: 就是要一定的讲究，不会用大量生产的廉价品就对了哈。
0: 应该是这样子吧。
1: 那我们来介绍这一件。
0: 这个的话就是用角胎，用三种，我们调了三种土的颜
1: 混合。
0: 色，对，一起打上去，然后去那个拉胚，然后修完胚之后，它会有那个自然的那个纹路出现。有的土它的伸缩度或许和那个唇齿不太一样，所以这种它比较容易可能烧制或干燥的过程中，比较容易有不小心会裂掉。
1: 就是土越多，它的伸缩比都不太一样。
0: 应该是说，它不同的土，它的干燥的时候伸缩密度会不太一样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造成皲裂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就是难度高嘛。
0: 对，比较难度高一点。有时候可能拉太久，那它的特殊的纹路可能修完胚以后会糊掉。
1: 所以是不是这种就是适合单纯当白件，不要拿来当使用，因为当使用可能就会渗漏水的状况。
0: 它不会渗漏水，因为我们烧的温度够高的话，它不会渗水。对，除非它有裂掉。
1: 可你刚刚不是讲说，越多不同的土混在一起，它就越容易会有产生不同的缝隙，这样子吗？
0: 它要产生缝隙，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但不会是绝对一定会。
1: 技术可以克服就对。
0: 对对对，然后要是有可能烧出来，它就可能是裂掉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淘汰掉了，这样子。
1: 所以还是可以克服啦，哦，只是它的难度会变高。
0: 对，它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不一样。
1: 就土的种类越单纯，它越简单嘛。
0: 它的温度还有收缩比例一样的，烧制出来比较不会产生拉扯感，才不会裂掉。
1: 那我们来到你们这一片照片墙，是不是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总统跟这个市长？
0: 2012年的时候，然后来做那个一些。
1: 就地方产业的一个参访，就来逛到你们彩青窑，就对。那是不是他还留下他的手印啊？
0: 对啊，就是来做个纪念手印，因为就是机会难得，请他盖个手印做纪念这样子，然后有做一个他的自己的杯子给他。
1: 我们来介绍你们这个是你们的特色，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远红外线的活力陶啊，这个是我们研究很久的，因为这个从调配土或者是它的里面的成分啊，我们实验过非常多次，然后实验过后，我们就是烧出来，然后再去做使用，然后做检测。那我们这个也有去做过那个原能会的检测，然后看是否含放射性物质，嘿嘿啊，那是零检出。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让使用者可以比较安心一点。对对对，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2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听众朋友来高雄市的鸟松区，我们来拜访彩青窑，然后它是一个成立非常多年的一个陶艺工作室，也是工厂的这个形式哦。那我们来专访这个厂长林佳慧，他本身也是位陶艺家，所以他是在生产前就混进土里面吗？
1: 我们的制作啊，从炼土开始，调配土的成分，

0: 我们都是自己去调配的比例，调配在炼土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原物料下到土里面去做那个搅拌，然后再去做那个炼土真空的部分。
1: 所以你们的技术就是混进土里面，最后出来就变成一个活力陶，就对。然后它可以运用在各种生活陶。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炼土完之后呢，像茶壶我们就拉胚去成型。那有些可能像那个手链啊或者是陶片的话，那个都是陶板去压制，然后我们一样就是去做切割，去做研磨。那珠珠的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不用注浆或者是说压磨，我们都是手搓，因为避免添加有其他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1: 就保持原物料的干净就对了。
0: 对对，纯粹度比较高一点，
1: 所以它可以应用出这么多周边商品。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商品是客人帮我们设计的，比如说他想要戴在手上，那我们可能就因为这样去研发说做手链。那有的时候做珠珠的话，他觉得在打电脑会比较好像手会比较不舒服，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研发做制作成扁的。
1: 真的有戴手链就知道那个圆球状其实会很卡，对不对？所以你们做扁状。
0: 对，扁状也是，其实所以我们很多商品这样子的是由客人跟我们讲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再去做那个设计，然后再去制作，然后再烧制使用，这样子
1: 需求引导你们的设计就对了。
0: 是是，
1: 这个就比你们比较常态性的商品，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这里诉求的就是那个生活陶，就是我们希望制作出来的东西就是用于我们的那个日常都可以使用到的，所以我们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杯碗盘啊、茶具或者是花器，或者是说一些生活常用的礼赠品啊之类的。各位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些颜色，它其实就是有的可能同一个颜色，那它烧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看了好多颜色，那其实有可能它是同一个色系出来的，
1: 同一个釉。
0: 对，同一个釉，那有可能摆上面一点摆下面一点，它出来效果就会不太一样，结晶的那个大小或者是程度都会不太一样，
1: 就是它的温度跟位置都会影响它最后的成果。
0: 哦，对，会影响。
1: 诶，我看到你们还有一些蝴蝶造型的手把，是不是？
0: 哦，对，就是做一些比较特殊性的那个造型，这样子。
1: 所以它是要手捏出来的吗？
0: 啊，对，那个手捏，然后再拼接上去。
1: 好，那讲一下这些杯子吧，是不是很多人很喜欢送杯子？
0: 哦，对啊，因为杯子、杯碗盘是我们日常会比较常使用的那个器具嘛，需要刻字写字啊，或者是说需要有一些纪念的人啊，纪念的文字，我们都可以帮忙写上去或者是刻上去。颜色我们都会尽量挑比较流动性不强的，就比如说有的釉它可能流动性比较强，那它可能就不适合写字，因为釉它还是有它基本的特性嘛，那我们就是配合它的特性，然后来建议客人说适合哪样的，适不适合刻字或写字，这样子。
1: 就是它比较不流动才不会影响到字体。
0: 对对对，因为它流动的话呢，像这样子它流动下来可能就盖住字了，所以我们有些釉它流动性比较不强的就可以来制作刻字或写字。
1: 我以这种马克杯，是不是它在重心的比例上是比较讲究，对不对？要好握，然后重心要刚好。
0: 拿取方式都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拿下面一点，有的人拿上面一点，都会影响那个使用的那个感受。我们的杯子的话可能会需要拿上面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平衡感会更好。有的人拿太下面或者是一根手指头的话，我们设计的就是比如说两根手指头这样扣着可以拿取，这样。
1: 而且看到你们杯口设计的比较大，是比较好清洗，对不对？
0: 因为现在泡咖啡的人蛮多的，有一些滤挂式呢，它其实是可以滤挂在上面的。嘿啊，其实这个杯口也不算大。那像这个杯口比较大的呢，这个杯口是比较大的。对，那其实有一些就是拿来当汤杯是很适合泡麦片的。嘿，有一些泡制的饮品啊，就是比较适合口宽一点的话，会比较咬东西吃，有需要咬一些起来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0: 所以你们追求釉的变化，还要在造型上也要一直推陈出新哈。
1: 虽然是量产，但我们也是都是手工制作，还不是量产就用灌模的这样子。
0: 好，那讲最后这个大空间就是你们 DIY 教室。
1: 这个空间啊，就是我们 DIY 的空间。那我们就是会在这边做一些介绍，土的源流的介绍，然后会带团体，然后来做那个炼土的参观，还有那个上釉的示范教学，这样子让大家更了解说陶艺它的流程是大概如何进行。
0: 其实台湾做 DIY 教学的教室工作室非常多，那你觉得你们的特色优势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这里比较讲求的是亲和力，嘿，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把陶艺的一些知识尽可能的推广给各位，因为有很多小朋友来这边或者是学校来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让很多小朋友都可以去了解看实际的炼土，嘿，让他实际看，然后怎么上釉，然后窑是怎样的，窑里面又长怎样，我们如何排窑，让大家能够用眼睛看更了解这个流程。
0: 就是来这边上课还能够看到工厂的生产流程就对。
1: 对，可以看比较重点式的流程。
0: 那因为你们这个应该三十几年也有非常丰富的解说导览的一个经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前面就是要做的什么形状你们就刚好有选择就对。
1: 我们这里前面的话是让他们可以选择颜色。形状不一定是照前面的形状。
0: 自己拉了。
1: 对，我们会在旁边 one by one 一个对一个，然后当然拉胚时间没有办法很久，因为过程中土会一直加水嘛，所以它流过程中没有办法太久，因为加太多水它那个土会坍塌，
0: 越来越烂，
1: 越来对一直吸附水分这样子。
0: 诶，是不是很多人喜欢这种青瓷的颜色？现在青瓷好流行啊。
1: 对对啊，然后但是它的变化有时候会烧出来像这样。对，所以我们会拿个范本，就是它这两种有可能都是有可能选这个颜色，但是有可能是这个效果。
0: 最后的成品还是以烧窑出来为主。
1: 哦，对对对。
0: 好，谢谢我们的林老师，我们介绍彩青窑。
1: 谢谢。

谢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 FB 新鲜事，为大家专访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台湾工艺之家玻璃工艺为主的吴宗贤老师，以及位于高雄鸟松区的彩青瑶。那这两段的专访呢，都已经全程的影像放在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FB 的粉丝页。大家如果对这位两位老师现场的采访以及现场的这个作品有兴趣，也欢迎用画面来收看会更清楚。那我们明天呢，还要去拜访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个工艺哦。那这个工艺呢，是用木头把它削成非常薄的一个木皮哦，然后把它当作这个拼图这样子拼在它的这个图案上面，所以不同的树木呢，它就有不同的一个颜色以及纹路，都是真正纯手工做出来的。它是陈英杰老师。那台湾能够做这样的香花工艺非常的少，因为它非常的困难，而且光是要把一棵树啊削成非常薄的一个这个木皮，就有非常高的门槛。那在收集这些木皮呢，再依照它的形状去剪黏贴在设计好的图案上又更困难了，而且要非常的细心哦。然后这个在高雄大寮区的陈英杰老师是我们明天重点的节目，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整点新闻，我是黄轩。首先带您关心军购特别条例今天下午进行第四度的协商，总统赖清德强调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是国防部依据整体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国内产业发展布局，并经与美方多次讨论与评估后所提出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规划。至于在野党质疑所谓空白授权与采购内容不明，国防部已经向立委详细说明。他也说，条例通过后，行政院仍需依法编列特别预算，送交立法院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监督，绝不存在任何黑箱疑虑。副总统萧美琴昨天接受媒体专访，强调 1.25 兆军购预算以八年来讲，平均一个人一年6000多元。当然有人觉得一年花6000多元来捍卫安全还是太贵，但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总统赖清德今天强调，国家安全绝无妥协的空间，无论是打3折或是打7折，对国军都是沉重的打击。他呼吁在野立委扛住压力，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实质审议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并尽早通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湾能源高峰论坛时表示，

对能源议题，政府聚焦韧性、转型与稳定三项目标。在韧性方面，首先需有充足且有韧性的电力供应，以因应人工智慧浪潮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对此，政府持续盘点现有及未来所需电力，不仅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更多再生能源。

A Woman's Touch， Pamela Morgan。 今晚节目里要为您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位前加拿大的 Figgy Tuff 合唱团的主唱，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按理说一晌贪欢一夜激情，过去在文学的创作当中几乎都是男人的专利，可是这样的一种近乎禁忌的话题却成为 Pamela Morgan 她在演唱构思时候的主要的方向。所以多年来无论是她身为 Figgy Tuff 或者是她的个人作品，都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跟争议。继续听的是 Pamela Morgan 的另外一首作品 Backseat。

Pamela Morgan 以非常慵懒女性的嗓音演唱的 Backseat 也就是我们说的冷板凳，这是一个非常丰富重要的譬喻，里面的情境似乎也是非常典型常见的。有人说爱情对于绝大多数的女人来讲就等于是全世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可是她偏偏爱上的却是一个经常拈花惹草的浪荡子的话，那么事实的真相就是她永远都是 number two 的情人，因为她所爱的男人只有在她寂寞失意的时候你才可能得到她的爱。男女之间的情欲纠葛一直都是 Pamela Morgan他从组团到放单飞时候关切的重点，里面论述描绘了许多，所以他也引发了西方许多主要传媒的注意，而且多半都给他相当高的评价。抛开了他在议题上的这种针对性之外，其实说到他身为一位歌手也是充满着魅力的，这种魅力应该是天生的，特别是他的这张首张专辑，我个人认为很多的歌字里行间以及他所散发出来的独特的风情形象都是那么的吉普赛。这种吉普赛呢，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他是单纯的，而方面却有着这种天生难以被人忽略的魅力。继续听的是 Pamela Morgan 她的另外一首自写曲 One Heart。

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ne Heart， 但仔细聆听，其实它等于是这张 Pamela Morgan 首张个人专辑的标题曲，因为破题的第一句就是 On a wing and a prayer she went to。 许多的女性她们追求爱情的时候，态度多半都是非常执着而坚定的，甚至是殉身而无悔的。不论他们的情人如何对待自己，但他们对于那个爱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非常专一无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歌手，在首张专辑当中， Pamela Morgan 她基本上是自弹自唱的，而她所弹奏的也多半都是共鸣吉他，这跟过去她所参与的团体 Figgy Dove 基本上是一个民谣摇滚的乐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而在首张个人专辑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当中，很多的歌都出现了 violin， 也就是说你说它是 violin 或者是 fiddle， 其实都是最能够呼应表现 Pamela Morgan 天生气质和歌喉的最佳的乐器。继续听的是他的另外一首创作曲Heart of Darkness。

Heart of Darkness, Pamela Morgan. 在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On a Wing and a Prayer 之前，他其实已经在加拿大的民谣界耕耘活动了将近20年。20年经验功夫的累积，也使得他的那种散发着魅力跟特色的中低音，在这张个人专辑当中有了相当的发挥。下面这首歌是 Pamela Morgan 跟他的制作人 Noah Dean 合写的，在编曲上比较特殊的是他有一小段的清唱，随后出现为他声音来润色的主要是钢琴和短笛。另外一首会让我们联想到夜晚的歌曲 Streets of Night。

Streets of the Night, Pamela Morgan. 尽管在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当中，她瞄准了恋人之间可能的贪嗔痴爱物欲来大做文章，但是并不代表她所关切的只有男女私情而已。事实上呢，我们下面要听的是一首颇具有批判跟反省力道的作品。这首曲子它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编曲的部分，制作人 Noah Dean 别出心裁的把非洲鼓搭配了吉普赛式的 Fado， 而这样的组合也赋予了这首歌应有的奔放热情以及强大的力道。歌名叫做 It Ain't Funny。

如果纯粹就伴奏配乐来说的话，它其实已经有相当鲜明、强烈的这种 world beat 或者是 world music 的味道。那其实它整个的观点也是非常全球世界性的。It ain't funny no more。在这首歌里 ，Pamela Morgan， 她主要关切的就是曾经丰饶的大地，如今却面临了空前未有的危机和困境。他特别举例说到的就是一对世代捕鱼的父子却成了人类竭泽而渔的受害者。还有呢，他关切的就是文化传承而今却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受到重视。再来就是他批判到政治的暴力和政治所带来的各种的侮辱和污染。然后在结语的地方，他也谈到画龙点睛地谈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 globe。 你知道最近10年全球都在畅言所谓的全球运筹帷幄的，或者说全球资金人才的流动等等，其实对于地球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另外一个他所要攻击关切的概念就是 mail， 我相信应该就是 email 电子邮件产生的垃圾，还有各种的困扰，以及科技带来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各式各样的伤害等等，都在这里呢具体而为的做出了点醒。所以可见 Pamela Morgan 她所关心的绝对不只是儿女私情而已。继续要听的是她在首张专辑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当中的另外一首子歇曲 Broken Wing。

Broken Wing, Pamela Morgan。 加拿大有位重要的音乐工作人曾经这样的形容 Pamela Morgan， 他说 Pamela Morgan 带动了女性音乐的文艺复兴。其实我们知道，如果纯粹的讲女性的作曲家兼歌手，那么早在1970年前后就出现了像Carly Simon 等等的美国籍的艺人，当然这个都是历史曾经留下的记录。至于提到文艺复兴，那倒是说的千真万确，因为在 Pamela Morgan 特别是她的这张首张专辑里面，我们听到她彰显的就是文艺复兴所有的那一种文化的美学的古典的精致的面容跟她的意涵。而同时呢，在歌词创作当中，他也关切了有关社会的脉动跟变迁，所以他并不是全然复古的。接着我们要听的是他的另外一首自写曲《Wish You Could Stay》。

Wish You Could Stay, Pamela Morgan 描述了曾经年轻的恋人和曾经美好的爱情，而今却只能够枉然追忆而已。所以基本上它是一首美丽又哀愁的歌，选自加拿大女歌手 Pamela Morgan 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On a Wing and a Prayer。 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是初次认识她。在台湾地区，他的唱片呢都是由 Jingle 也就是金格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加拿大地区则是由 Amber Music 制作发行。接着要听的是 Pamela Morgan 他的另外一张个人专辑 A Woman Behind the Door。 这张唱片跟先前的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首张专辑散发着吉普赛式的风情，而且显得比较单纯，却自有一种魅力。至于这张唱片呢，他的编曲显然要比较贴近流行，而且呢也比较稍微繁复一点。当然两种的伴奏，我个人认为还是以 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 最能够彰显出 Pamela Morgan 他的中低音的近乎母性的那种气质，还有他个人的一种特有的魅力。我们先听在 A Woman Behind the Door 里头的这首歌 True or False。

True or False， 本·米勒·摩根。在他的专辑《A Woman Behind the Door》里面有两首歌，《Backseat》《Streets of the Night》，其实跟《On the Wing and the Prayer》专辑里面收录的曲目是重复的。不过呢，就像我先前所指出的，在《A Woman Behind the Door》里头，有些作品它的编曲是比较流行的，也比较繁复的。我相信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出中间的确是大有不同的，因为它竟然出现了令人非常惊讶的 saxophone， 而这个 saxophone 搭配的乐器呢竟然是电吉他。我们听他的这首演唱 She's Like the Swallow。

She's Like the Swallow 原来是一首北美洲的传统歌谣，却经由 Pamela Morgan 她重新的编排，运用了 saxophone 加上了电吉他，也赋予了全曲不同的时代面貌。歌词当中运用了大量的譬喻，描述一位追爱的傻女人，她把身心都同时交予了对方，可是呢，却并不见得这个结局是令她满意的。所以对于这种追爱的傻女人的傻劲儿，在 Pamela Morgan 的歌曲当中是再三出现而且被点出的，而对于女性的这种不可救药的特质，她其实也充满了深沉的谅解和同情。在 A Woman Behind the Door 里面的确有许多的女性，她们可能被整个世界所忽略，或者呢被她们的家人所冷淡，可是这些女人她们总是忠于职责的，写下了令人动容的女子的群像。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Woman of Labrador。

Woman of Labrador Pamela Morgan 今晚节目里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的一位重量级具有特色的女性作曲家兼歌手 Pamela Morgan 她的两张个人专辑 On the Wayne and the Prior A Woman Behind the Door 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妈咪，我们老师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0: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蓝洋交响乐团十周年系列音乐会破晓大道城的天光，演出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地点呢是在宜兰演艺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三位音乐家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的是蓝洋交响乐团的团长陈世杰团长。浩团长你好。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世杰。
0: 那另外呢是尤家福老师，他也是蓝洋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跟指挥。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尤家福。
0: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呢会担任石清如老师的作品《破晓大道城的天光》的小提琴演奏家林天吉老师。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林天吉。
0: 对，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音乐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

0: 没错
1: 的那一场演出的也是石静茹老师的作品。
0: 对，没错没错。
1: 对，那所以这一次呢十周年你们又安排了有一系列的音乐会的演出是不是？
0: 我们主要是上半年就是这一场破晓双协奏曲的音乐会，然后下半年会是邀请陈中生老师跟我们演出马水龙老师的作品邦迪协奏曲。
1: 对，而且这一次呢的两首曲目哦，分量都非常的重哦。上半场呢演出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然后下半场演出的就是石静茹老师的作品《破晓大道城的天光》哦。那所以它是一个中西的乐曲的一个组合，为什么会想要以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呈现？
0: OK， 其实它其实是有一种相对上呼应的关系啦。那我记得前几天在蒋渭水基金会蒋礼龙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他是说哈，当初这首《破晓》赋予的意义比较像是在那个时候日本殖民，然后台湾人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时候的那种环境里面。所以比较有一些政治上跟社会上的一些意义在，但是我们这一次把它定位在我们十周年这中间，可能有碰到疫情然后有碰到一些困难阻碍，但是并没有阻挠我们继续前进，所以有一种迎向光明的感觉。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选柴可夫斯基这个第五号交响曲也是一样，对，它也是一种代表突破命运的然后迎向光明的这种意义在乐曲上面，对，所以我想说就把这两首摆在一起这样子。
1: 对，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莱阳交响乐团哦，走过十周年哦，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陈世杰老师跟尤家福老师你们一起创团是不是？
0: 没错，对，那其实创团当初就是因为没有想太多
1: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这样
0: 栽进去又发现脱身不了了
1: 对，
0: 不会啦，其实我们就是想说趁着还年轻的时候然后我是宜兰人那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为地方上做一些事情对，那我的专长就是音乐上，所以我想说过去从小到大，然后从学校的社团，然后到音乐班，回头回去过去教音乐班然后学生毕业，其实每年这样下来为数不少，对，但是后来这些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有可能转行也说不定
1: 对，
0: 那我会希望说，既然大家从小学习音乐上不是说我一定要靠这个来当作营生的工具，但是到后来没有舞台其实是一件蛮残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的希望是不管你在各行各业上，你如果说你有这样一技之长，然后你又想要继续演奏，或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舞台给大家这样子。
1: 对，那尤家福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十年一路走来的心得？
2: 这十年来跟世杰其实就是我们两个认识其实是在一个乐团认识的，那时候我还在拉中提琴那我当中琴首席，那世杰是小提琴首席然后我们就两个排练的时候眉来眼去所以呢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我们的眼睛上面所以呢世杰就邀请我说我们一起来弄个交响乐团那为宜兰地区来做一些就是说因为宜兰通常就是一些国乐团的演出乡土的音乐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想说试试看能不能也把西乐的东西加进去所以这十年来我们其实在宜兰地区做了很多很多宣传，就是把我们所学的东西跟大家讲这样
1: 对对，而且这一次也是在那个宜兰演艺厅演出跟九周年是一样对不对？
0: 是啊对，
1: 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可以来到台北演出吗？
0: 台北其实我们也在台北演出不要讲演出了，我们也在台北奋斗过。
1: 对对对对，
0: 对，我们凭良心讲，就是说台北其实有很多团，对，然后台北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性很多，但是宜兰不一样，对。那我就希望说借着。

0: 我们从去年开始九周年到今年第十年，
1: 嗯，
0: 也许我们应该要回过头来重视一下宜兰自己在地的这些，不管是演出机会也好啦，或者是观众的欣赏的权利也好，对，纵使可能我们没办法吸引到绝大部分的听众，但是我想借由一场一场的下去耕耘，
1: 嗯，
0: 我想在未来10年，我们应该是可以把一些朋友们吸引到场馆里面来听我们的音乐会，这样子。
1: 对，其实我看你们音乐会的安排啊，从去年九周年那个石清如那个那天蒋渭水在牢里，对不对？
2: 对，
0: 哦，
1: 跟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啊，我都觉得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哎，没有到台北真的好可惜哦。
2: 其实应该来讲，我们这首《破晓》，对不对？
1: 对，
2: 是我们南洋交响乐团第三次
1: 哦。
2: 我们第一次演出是2017年，
1: 嗯，
2: 然后在宜兰演艺厅。然后我们在2019年是我们南洋交响乐团第一次上国家音乐厅，
1: 嗯，哦，
2: 那时候的小提琴独奏是苏显达教授。
1: 对，
2: 钢琴是
3: 叶绿娜
2: 老师，
1: 哦，是，
2: 对，所以我们就已经这首作品已经演过2次了，
1: 哦，所以就是由家福老师担任指挥，
2: 对，都是我担任指挥。
1: 那2017年那个版本的演奏家是，
2: 就是一样是苏显达老师跟叶绿娜老师，
1: 哦，所以是同样两位演奏家，
2: 对对对对，
1: 然后2017跟2019，
2: 对对对啊，因为2019后来就疫情嘛，
1: 哦，
2: 那其实我们当初的梦想是说把同一场把那个蒋渭水那些年在牢里跟破晓放在同一场演出。
1: 哦，
2: 对，这是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梦想跟现实毕竟不能够画上等号。
1: 但是我觉得这样分开其实蛮好的哎。
0: 对
1: 对啊，
0: 对，因为摆在一起耗费不少。
1: 对，因为其实这两个作品都很大。对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版本哦，就是石清如《破晓》《大道城的天光》，你们是邀请到叶梦如老师跟林天吉老师担任这个钢琴跟小提琴哦。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起源？邀请到这两位演奏家？
0: 哎，我们认识天吉老师应该有快要20年了。
3: 嗯，可能有，
0: 可能有，对对对对，
1: 也是在乐团认识吗？
0: 对，也是在乐团，
1: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乐团是那个台北爱乐，
0: 对对对，
1: 所以都是在台北爱乐认识。
0: 我跟林老师认识在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1: 哦，是，
0: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嗯，也是因为苏显达老师的关系，
1: 嗯，
0: 对，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来拉乐团，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碰到有那一年要去东欧。
3: 嗯，东欧13场的那一趟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天吉老师指挥下拉琴，其实，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林天吉老师担任指挥，
3: 对，那个时候有点不务正业，
1: 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时期，
0: 对对对对，
1: 哦，对，然后呢？
0: 然后我那时候会一开始，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呢，啊，那时候才大学。大学不知道，我忘了几年级，
1: 这么年轻哦，
0: 大四吧。
1: 哇，
0: 对对，然后会有一些震撼教育，对，就是哎，老师排练的时候很严肃，然后很要求，然后对，然后我会担心自己，
1: 嗯，
0: 啊，有什么样子的，不管是错误也好啦，或者是没跟上，或者是对被发现之类的。
2: 啊，我跟林天吉老师其实算是一种师生关系
1: 哦，所以他林天吉老师
2: 算我的老师
1: 前辈就对了，
2: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北艺大念指挥研究所的时候，
1: 是是是，
2: 林天吉老师是我们的客席的指挥
1: 哦，这样子哦，
2: 对对，所以我那学期就是一直跟着林天吉老师指挥的后面，一直跟随着他这样子，
1: 哇，这样听起来你们的辈分关系真的是
0: 很复杂，
1: 就是很紧密。哦，对，然后所以刚刚说就是因为当时认识
0: 有一段时间了，那后来就发现，哎，老师不是只有指挥很厉害，老师其实在小提琴的演奏上，到目前像到去年还是开了一场
2: 帕格尼尼，
1: 哦，
2: 甚至老师还出了一本书。
1: 是，
2: 哦，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分享说这个帕格尼里面的练琴的东西啊，这样之类的，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规划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想说，嗯，苏老师我们有邀请过，叶老师、叶绿娜老师也邀请过，然后我在跟蒋李荣老师在讨论。

0: 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嗯，老师的希望是说，哎，我们可以找年轻的，
1: 嗯哼，
0: 哦，然后可能有一种比较类似有种传承的意思下去，
1: 嗯，
0: 因为这首曲目演到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有17次的演奏的过程，
1: 哦，
0: 对，
1: 嗯哼哼，
0: 然后我就想来想去，太年轻的我又没有把握，
1: 嗯哼，
0: 对，那我就想到找天琪老师，
1: 嗯哼，
0: 对，然后老师也很阿莎里，
1: 嗯，哼
0: 哼老师也很阿莎里，就是说，
1: 对
0: ，OK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叶梦如老师那边也是一样，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两位老师应该算是现在台湾中生代里面，
1: 嗯哼哼，
0: 算还蛮顶梁柱的两位演奏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蛮不错的火花，
1: 对，算是一个重量级的两位音乐家的加持哈。

0: 那所以林天琪老师接下这个任务就是跟叶梦如老师搭档，你们两位也是其实就是之前算是在台艺大的前后期的学长学弟。
1: 那个时候其实不叫台艺大，那时候叫国立艺专。
0: 对对对，
1: 哎呀，那因为为什么每次只要讲到学校的时候，我跟叶老师两个都会坚持一定要讲艺专，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是五专
0: 哦，
1: 哎，然后他后来改制了之后才变成是大学。那这个差别是说，五专我们那个是从高中十六岁的时候就在校园里面乱七八糟这样子，对，那那一个学制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就被等同大学生的教育方式这样，所以我们一直自豪的说我们没有受过高中三年那种被禁锢式的这种教育，所以我们艺专人的那个脑子是可以乱七八糟的这样。那个是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一种枯手啦齁，但是我们这些五专的就对于学制上面会有一些自己觉得，哇，好像我们才传承到那种那种桀骜不群啊，然后这个自由的这种思想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叶老师其实我跟他差了六届。
0: 六届。
1: 所以其实我在学校进学校念书

0: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是毕业，那时候他正在国防部示范乐队服役这样、
1: 哦哦、他是你的学长，
0: 他是我学长、哦、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一天礼拜六下午要上课的时候、嗯、你知道之前我们礼拜六是还要上班上课的，
1: 就是半天对不对，那个时候
0: 对，那时候是半天、
1: 哦、是
0: 可是我们艺专那个时候是全天、哦、那时候是一到六的全天、哦、然后我们班的课就被排在礼拜六的下午有两堂的视唱听写、
1: 嗯、哼，
0: 那那天呢就上课之前我就提早到学校、嗯哦、回那个科上面，就是听到远远就听到怎么有人在练肖邦这样、哦、很响，整个这个学校、嗯、这个琴房都是他的声音这样、嗯、那是谁啊，我就偷偷跑到琴房后面看、嗯、就看到一个男性上半身全裸，因为那时候是六月份很热
1: 真的，
0: 对，那时候五月底六月就在已经是过端午节吧，
1: 那没有冷气吗、
0: 嗯、没有冷气，以前是没有冷气，
1: 琴房里没有冷气，
0: 没有冷气，现在很难想象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冷气，所以那个夏天练琴大家都是在苦行僧这样，
1: 那个时期为什么不装冷气，
2: 以前的教室都
0: 没
2: 冷气的，
0: 没有，那个是等到后来就是说教育部年年有开始有这个经费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冷气这个事情才普及到学校，
1: 哇，
0: 对啊，你们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校也是没有冷气可以吹的啊、哦、然后就看到他这样哇，然后就在那边说哇这是谁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来我们接着上课，林顺贤老师的视唱听写课，然后他一进来说、
1: 哦，
0: 怎么样，有没有听见旁边的学长在练啊、哦、肖邦一直弹一条一条来、
1: 嗯，
0: 你们的学长叶梦如、
1: 哦、
0: 要与他做榜样啊，来我们开始上课、
1: 哦、好好好所以那个叶梦如老师跟林天琪老师那时候在学校都算是风头人物这样子吗？
0: 嗯，应该说他们那几届精彩的人很多，比如说像简文斌简老师、
1: 哦、
0: 现在魏武营的总监、
1: 哦、
0: 是他是大我五届
1: 哦，
0: 然后欧阳慧刚老师现在国台教的团长、
1: 哦
0: 哦哦、他也是大我五届、
1: 哦、
0: 然后叶梦比他们又大一届、
1: 哦、
0: 然后再往上的话大概可能就是说我们前就是说像吴廷吴老师啊、
1: 嗯、
0: 林慧君、哦、然后朱伟仪这些人大概都是大我七八届或十届、
1: 嗯、
0: 十几届的这些学长姐这样子、
1: 嗯、对，所以这个都是国立艺专时期的，
0: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整个台湾的教育开始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高中的音乐班也很少嘛，好像只有是不是有师大附中中正之类的、
1: 嗯、哼，对
0: 对，这个到后来开始就音乐班的选择
1: 普
0: 及哈比较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应这个需要，所以国立艺专才改制为台艺大、嗯、
1: 对, 对, 对, 对，
0: 有这么一个政府政策面向改变、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搭档演出应该是非常有默契，就是之前你们也曾经合作过，
0: 嗯，也其实一样，认识他可能也是二十几年了吧，
1: 已经二十几年，对，
0: 因为以前他是传说般的人物这样子，
1: 哦，
0: 对，我们这些
1: 传奇人物，
0: 对我们这些学弟妹来讲，那当然因为在那个学校的琴房看到他，那完全被震撼教育、
1: 嗯、
0: 可是那时候小学弟啊很害怕老大学长这样都躲在旁边这样、
1: 哦
0: 欸、然后一直是到我去莫斯科比赛的时候，那、
1: 嗯、
0: 因为他那时候在莫斯科音乐里面研究所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就透过朋友的关系联络到说、
1: 嗯、
0: 啊、这个学弟要到莫斯科比赛啊、
1: 嗯、
0: 可以帮忙照顾一下、
1: 嗯嗯、
0: 所以等于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跟他才正式的见面、
1: 哦、
0: 才认识这样，
1: 是，对，
0: 然后随着他那时候毕业，然后他在侨居加拿大蛮多年了、
1: 嗯、
0: 然后到后来、
1: 嗯、
0: 决定回到台湾来、
1: 嗯、
0: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跟他合作了好几次协奏曲这样、
1: 嗯、
0: 所以就算是就变成非常熟的朋友这样子、
1: 嗯、对
0: 对
1: 对。那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现在都任教在文化大学对不对？
0: 对
1: 哦，对，那所以老师现在就是也是以小提琴为主，这个指挥还有在接吗？
0: 没有，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务正业这样、
1: 哦、
0: 其实当初会走到指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是当以拉小提琴为主要的目标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很早期在参加世纪交响乐团廖宁富廖老师的团、
1: 哦、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廖老师跟独奏家工作，因为就是写、嗯、要拉协奏曲嘛，就觉得哎、嗯欸，好神奇哦。嗯，哦，因为小时候我们拉琴啊、比赛啊、嗯、或考试都是钢琴伴奏比较多嘛，嗯、那钢琴伴奏要跟上你的速度什么就很容易这样。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首就是我跟钢琴伴奏有比赛或考试过的曲子、嗯、然后再变成协奏，就看廖老师在试机帮人家协奏、嗯、我就想说哎、嗯欸，奇怪，怎么那么大个乐团五六十个人，然后他可以做到跟钢琴伴奏一样的那样的这种反应啊、嗯哦、然后搭配起来，而且那个色彩变化变好多、哦嗯、这样子，然后才开始想说这到底指挥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工作这样、嗯嗯嗯那当然在艺专的时候又疯狂的迷上马勒的交响曲这样、哦、所以后来才等于说好吧，那我就也来研究一下指挥是怎么一回事。
1: 所以指挥您是跟谁学的？
0: 我是跟亨利梅泽，就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第一任的音乐总监这样子、哦、
1: 是
0: 嗯哼，对，所以等于说后来因为毕业之后就因缘际会就考上了 NSO 的助理指挥，所以我的生活就变成一半一半、哦、一半拉琴然后一半指挥这样子、嗯、哼 对, 对,
1: 对，所以现在还是有在指乐团
0: 就都有，不过这几年因为像刚才世杰有提到说、嗯、这几年把帕卡尼尼的奇想曲的独奏会拉完嘛、嗯、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好像有些事情如果你不逼自己做完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了这样、嗯、
1: 真的吗？你还很年轻吧
2: 年轻对，
0: 应该是说因为这几在我们小提琴这边放在我们所有小提琴的演奏者前面的永远就是巴哈的无伴奏整套、嗯嗯、帕格尼尼二十四首奇想曲跟伊扎伊的六首奏鸣曲、嗯、这永远是我们的三块大石头、嗯、然后其实就是要看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完成这个东西、嗯、所以这有点像一个游戏这样子哦。那之前接触过一个俄罗斯的小提琴大师，他也是前几年过世了、嗯、皮凯森老师、嗯、那他是第一个在台湾把这三套曲目全部都做了讲学跟独奏会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嗯、可是他是外国人我们台湾人自己还没有人完成这样
1: 哦，是、嗯、
0: 那这几年其实帕卡尼尼一直都有人能够做得完这样、嗯、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如果这几年我不把这个东西弄完的话，我在想说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没有力气弄这个事情了。
1: 所以老师现在已经完成就是帕格尼尼的奇想曲，
0: 然后现在想办法再往下两个目标去走这样。
1: 哦，是，对、嗯、好，那我们这一场呢就是这个就是莱昂交响乐团十周年的系列音乐会首场的音乐会哦，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场哦，破晓大道城的天光哦，就是由林天琴老师担任小提琴演出。那我们也是要来谈一下在上半场其实你们排出的这个柴可夫斯基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哦，这个作品呢也非常的大哦，它的编制应该很大，大概全部大概有多少？
2: 我们这一次演出的总共，撇除掉两位独奏老师，大概就是六十位
1: 哦，六十位
2: 在舞台上，其实它可以更大了、哦，但是因为演艺厅它先天上的限制，宜兰演艺厅先天上的限制，
1: 对，上次你好有提过，
2: 对，所以去年底哈，石清如老师清唱剧、嗯，我们很难很困难的把将近150位包括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人员挤在那个台上。嗯哼，对。那接下来这一场演出上半场交响曲、嗯、我们的设定它就是偏个中型的乐团、嗯、60个人左右。嗯、因为其实以柴可夫斯基第五号交响曲这一首来讲、嗯、它也没有到说需要到很大很大的编制、嗯、对，它不像马勒、哦、对，来的制度那么丰厚、嗯哦、然后乐器总量又数量又多这样子、嗯、音乐内容上来讲它是一部大的作品、嗯、对，但是以人员的编制上来讲、嗯、它其实不会到太复杂、嗯、对
1: 对。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在上半场的曲目，就是柴可夫斯基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哦、这首作品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2: 这首作品、哦、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从阴暗走向

0: 光明的过程。
1: 嗯，
0: 对，所以在他最有名的地方在于他第二乐章，那一开始的法国号有一段的独奏，不算小段，一大段的独奏，
1: 嗯哼，
0: 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所有法国号演奏者心中的一个该怎么讲，甜美可是又有负担的国诗。
1: 哦，
0: 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很复杂很难的旋律，
1: 嗯，
0: 但是你要用法国号来把一个很优美的旋律，很稳定的，然后很有表现的把它演奏出来，其实是蛮难的。
1: 嗯，
0: 对，那它速度又比较慢一点。
1: 嗯
0: 对，所以相对上的稳定性来讲，就是要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1: 嗯哼，
0: 对。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邀请到的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法国号老师是来自于国家交响乐团的法国号副首席刘品均刘老师。对，然后因为是曲目上来说，我们特别邀请刘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演出，这样子。
1: 嗯，对
0: 对。
1: 所以这是在第二乐章的法国号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尤嘉福老师有没有要补充关于这首曲子？
2: 这首曲子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音乐会主题破晓。
1: 嗯，
2: 对，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单独破晓这个音乐会，然后去冲整场嘛。哦，那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是在2017跟2019年有演破晓嘛。
1: 哦，
2: 那时候我还记得2019年我们安排的上半场曲目是火鸟，斯特劳文斯基的火鸟。
1: 嗯，
2: 哦，那个也是带给观众也是一种从阴暗到光明的感受，这样。
1: 嗯，对。

0: 那另外呢，林天吉老师您自己啊、哦、也担任指挥，那关于这首曲子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这个其实在昨天在课堂上，因为昨天课堂上我跟指挥组的同学是在上 Tchaikovsky 的第四号交响曲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如果我们翻开音乐史、哦
0: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180年前那个时候欧洲的一个文化强权其实是德奥地区这样、
0: 嗯、
1: 那俄罗斯的学派那时候正在兴起，但是其实不是那么被德奥地区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角力，或者是国力之间的一个抗衡的一个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翻开音乐史的资料，常常比如说老柴被批评说这个品味卑劣啊，或者是这个声响不好听啊，或者是难以演奏啊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说，当然以我们现在在180年，我已经快要200年了哈、嗯嗯。这样的来看，我们对老柴作品是充满的说，哇，它是伟大的作品。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演绎、
0: 嗯，
1: 然后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他作品里面的这个价值，这样子。那、嗯、普遍的来讲，说他的这种对音乐的热情，还有这种歌唱性，其实他影响了我们很多后面学音乐的人、
0: 嗯嗯嗯嗯。
1: 那就像我自己个人本身。柴五我记得也是在应该也是在廖年富老师指挥的时候、嗯、我在他手底下有演奏过这样。那、
0: 嗯、
1: 我刚才世杰提到那个法国号独奏一进来、嗯、我整个人就完全死掉，说怎么有那么美的音乐、
0: 嗯、
1: 然后那个就像一个梦一样，然后就影响你10多年这样。只要每次哦有听到有演出，或者是你有机会能够拉到柴五这个 symphony、嗯嗯，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所以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就像家福刚才有讲说这有个呼应的关系、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学音乐，你如果翻开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嗯、我们讲说统治者的统治史好了、
0: 嗯、
1: 前面是清朝那个时候这里不可能有这种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活动嘛？哈、
0: 嗯，
1: 你、嗯、若翻开史料，说那个乾隆有听过这个外、嗯、国外乐团，他们觉得是什么这样子、嗯、然后，到，所以在台湾那个时候，不管你说这个唐山过台湾或什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所以还没有到能够发展艺文、
0: 嗯。
1: 然后在日据时代说有些文化政策上面的一个面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之后，然后他有一些政策上的做法的时候，嗯、其实我们台湾所谓的本地的音乐，其实是从现代音乐开始的，
0: 嗯，好，
1: 就战后。有一批台湾的孩子然后到国外去，然后学了作曲、嗯、然后带回来，其实都是最新的这种现代的音乐、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这几年在讨论的是说，是我们这些音乐跟台湾自己本土的这些扎根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做结合、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用音乐史的这种分类来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台湾要走的目前、
0: 嗯、
1: 至少在这120年要走的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本土乐派或者是国民乐派这件事情、嗯嗯嗯嗯、因为像老柴在俄罗斯，他那个时候在帮他的国家、嗯、在帮他的环境奋斗的是、
0: 嗯、
1: 等于说他是建立了俄罗斯的音乐乐派这样子。
0: 对、
1: 嗯、那所以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再提到俄罗斯音乐、嗯、大概他的前辈什么 Glinka Bordin 好像我们不是第一印象、嗯、可是只要听到 Tchaikovsky 我们就会知道他是 Russian、
0: 嗯、
1: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印象跟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嗯、对对。
1: 那所以这次的音乐会我觉得意义重大，是因为我跟叶梦如老师还有世杰浩、嗯、这个家福，我们是一起也在做一个、嗯、我就是我因为拿到乐谱我现在一定都是在研读的状态嘛、
0: 嗯、
1: 那他的石兴伟老师这个作品里面很多声音的写法还有东西、嗯、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他是一个根植于我们台湾本土生出来的音乐的火花这样子、嗯、
0: 对,
1: 对，所以其实这场音乐会以广义来讲它是一个 国民乐派的音乐会，只是一个是100多年前的俄罗斯国民乐派，然后我们这个石老师的东西，应该绝对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新台湾的这个国民乐派其中一个代表的作品。
0: 对，所以这两个曲目是互相呼应啊，
1: 对，它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0: 对对对，其实我也很喜欢上半场的这个柴舞，

0: 我觉得他的那个铜管非常的丰厚哈，
1: 嗯嗯，
0: 然后也真的是很好听，然后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曲子啊，所以这一次呢，莱昂交响乐团就是说会有60位的团员来演奏这首曲子。那下半场就是石清如的破晓大道成了天光，钢琴小提琴双协奏曲。那刚才林天琴老师也说，这个曲子里面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用到那个大道成的一些元素吗？是怎么样，从哪边可以感受到？
2: 那这一点我来补充好了。
0: 好，
2: 那这首破晓双协奏曲，其实我们来看石清如老师从我们去年做他的清唱剧然后到现在要做他的双协奏曲，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石清如老师他是一个旋律性很强的一个作曲家。
0: 嗯哼，
2: 那我们以往在归类说什么叫做台湾的作曲家，常常很容易陷入一种迷思，就是哎，这个作品里面会不会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或者是什么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但是石老师他的作品里面你很难去找到这些东西，可是你又可以很清楚的闻到嗅到台湾的味道在里面。对，所以你要说他无中生有嘛，其实在这个双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石老师用到的是一个台湾以前的歌私募的人，他也不是什么台湾民谣，就是存在的一首。
0: 对，我好像有听得出来，但是我又不是很确定是不是。
2: 对，他就是隐隐约约里面你可以听得到
0: 他有稍微变化一下就
2: 对
0: 了。
2: 对、对，但是在其他三个乐章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台湾民谣存在在乐曲里面的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一种风格，可能就是一个旋律。对，那我觉得这是台湾音乐家必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像刚刚天琪老师讲的，在所谓我们现在新台湾的这个乐派里面把它归类在乐派里面一定会有石老师的位置在。
0: 对
2: 、因为他算是一个先行者啦。对，就是说我怎么样摆脱说我一定要用到台湾民谣才可以写出台湾作品的这一个迷思里面。对，然后其实在他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里面有一个主题，那他一开始是用小调来呈现那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会变成很辉煌的大调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心旷神怡一段旋律对，那这个旋律后来在一系列的那个有一部作品叫做紫色大道城电视剧对里面被翻成他的主题曲
0: 就是他的主题，
2: 借用他的旋律然后来写了一首主题曲
0: 这是在第四乐章
2: 里面，第四乐章
1: 最后一段。
0: 对，
2: 然后那个是由施意男
1: 唱
0: 就把它翻成是一首歌曲
2: 就 对，
0: 把那个主题
2: 这个就颠倒了你知道吗，以前都是有歌先有一首歌
0: 先有歌
2: 然后这些作曲家们想办法把这个不管是民谣也好或者是歌也好把它弄到曲子里面
0: 对，
2: 那这个从老师的这部作品里面不一样他先有这部作品的旋律然后才被拿出来当作歌对，
0: 所以这样说起来石清如老师这个作品是不是已经算是蛮有名的，所以他才能由他的音乐再变成歌这样子。
2: 应该讲说这里面有两点啦，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东西他写出来的这部作品他其实可以打动人对，就算你是第一次听到他那在当下的那个 moment 在 那个情境里面你是会被感动
0: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刚提到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蒋礼荣老师
0: 对，
2: 他这几年很不遗余力的去推广石老师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0: 黑山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蓝洋交响乐团十周年的音乐会，破晓大道城的天光，5月16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陈世杰团长，还有尤家福指挥，以及小提琴家林天吉老师为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就来请林天吉老师来分享一下哦，这首曲子哦，它的小提琴的分量非常重，对不对？
1: 嗯，
0: 你自己在演奏上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
1: 完了，你问了一个会有批判性的问题出来。
0: 怎么说？
1: 不是，
0: 有什么心得这样
1: 子？其实是这样哦，当我们演奏一些传统的曲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帕格尼亚、巴哈、或者是贝多芬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经历过千锤百炼，
0: 经典、
1: 就已经比如说大家已经演奏了200多年、300多年、所以在诠释的观点上，或者是说对于每个器乐者能够发挥的个空间，其实我们已经被探索过很多的可能性、那当然现在比如说又有这个唱片录音能够留下来、所以在诠释上可能这地方可以多做一点什么，或者是这地方可以、在情感上多表达些什么，其实我们已经有前面很多的音乐家已经示范给我们看过了这样、但是对于一个新的作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我想以前这一些作品在一开始被音乐家器乐家演奏的时候，作曲家跟音乐家之间一定有过很强烈的拉锯、那这些拉锯有可能是充满着相互的敬仰的，可是也可能充满着相互的对抗的这样的、因为我们音乐史上

0: 听过太多这种类型的故事这样子、嗯、对。那所以当然以现在我想我不会是最后一个拉这首作品，因为这首作品我觉得很棒，然后它一定会有下一个 generation 的诠释者出来、嗯、就像这次承蒙信任、嗯、我们从等于说我从苏显达老师身上然后接了这个曲子的这个演奏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以纯粹以一个小提琴家的观点来看，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部分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小提琴的音域、嗯、我的意思说因为、哦、我们现在之所以讲前面的这些作曲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在某些演奏的音型或它对于设计的这些音域、嗯、其实这些作曲家会刻意的放在我们小提琴家好表现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当初这些作品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貌，现在看到这个谱印出来的样子、嗯、其实我们并不确定这样、
1: 嗯、
0: 那当然一个新的作品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摸索一个诠释的可能性的时候，里面一定会碰上一些不理解啊，或者是甚至于觉得说、嗯嗯、啊，可能觉得要改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所以在这种解释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传统可能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我目前对这个作品秉持的一些态度。那当然你也听过早期的这些作曲家也常常讲说，当作品写好之后我丢给演奏家之后，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哦、这作品也不是我的啦。
1: 哦，是
0: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它就阐述一个演奏者跟作品跟作曲家之间相互的关系。
1: 哦，
0: 那当然对于演奏者来讲，我们会尽可能的要先追求作曲家他本身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嗯、但是、嗯以现在的新的诠释的观点来讲，会比较希望是经过一个消化，然后你用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对作曲家的理解，然后你把这些话语说出来这样子、嗯、哼哼。对
1: 对对。那尤家福老师，您这次是第三次这指挥这首曲子，
2: 对，
1: 那在跟音乐家合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这样子？
2: 因为这个三次嘛，啊，前面两次是苏显达老师跟叶梦，跟叶云老师哦、嗯，那这次是林天琪老师跟叶梦老师、嗯。讲真的、嗯，这十位都是我的前辈，
1: 对对对，
2: 哦，所以呢，我是抱持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哦、后去跟这几位老师合作。哦，那所以在像我就举例，像之前在跟其他两位老师排练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想法，哦，一起分享。啊、当然，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对，所以这次天琪老师，我们有跟他讲说，那个我们上次是怎么演出的？哦，演出我有给他欣赏过之前那个苏显达老师的那个演出的片段嘛？
1: 哦、
2: 啊，这次天琪老师就跟我讲说，哎。是不是我们哪些东西可能可以做得更不一样？
1: 哎，所以是可以再做一点
2: 调整。
1: 调整的部分是说是怎么样的调整？
0: 这个就是我讲所谓的对抗了，比如说速度的设定。但是因为所谓速度设定，这是其中一个面向
1: 哈。
0: 但速度的设定这件事情牵扯的因素太多了。就如果以小提琴来讲，比如说。我用一把发声速度极快的琴，可能我会希望这个整个东西走得比较轻巧、嗯、比较流畅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如果选择一把是声音比较厚重一点的乐器的时候、嗯、那我就可能会希望乐团的速度要让我有一点空间、
1: 嗯、
0: 对，因为等于说我的乐器需要多一点时间去震动出一个比较厚的声音出来、嗯、好，那另外比如说像在第三乐章的部分，我们如果想要走的是一种比较轻巧的田园风格，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走的把它走成比较节庆的味道的时候、嗯、其实在速度的设定上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不同演奏家诠释出来的版本它其实会有一点些微的不同就对了。
2: 不要讲些微，是很大的不同。对，就是这两位跟前面两位都是完全不同的。对对对。
1: 是。对，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现在已经开始在排练当中了吗？
3: 现在在进行
1: 当中哈。所以这一次呢，就是由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来诠释这首石清如老师的《破晓大道城的天光》，那绝对是我们。

0: 跟过去会欣赏到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方式，这样子。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莱阳交响乐团十周年的系列音乐会《破晓大道城的天光》哦，演出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在宜兰演艺厅，在上半场演出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小调第五号交响曲作品64。那下半场呢，就是由林天琪老师跟叶梦如老师担纲的石清如《破晓大道城的天光》钢琴小提琴双协奏曲。那这两个曲目呢，分量都是非常重的曲目哦。那这是 OpenTix 的售票系统。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莱阳交响乐团的团长啊，陈世杰团长，还有指挥尤家甫以及小提琴家林天琪老师跟大家分享，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各位。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技术等等这些国军单位，我都有机会进入吗？
0: 随着时代的改变，展现新优质国军的形象，国军敞开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3: 精彩的旅程即将展开，各位宾客，请别忘了你们的随身行李以及最重要的耳朵，请尽快完成搭乘手续。环球音乐飞船即将起飞。

Canada Mesway, Bih Namukana, Yaku Login Hana。各位乘客，欢迎零年代的这个流行语跟现在的流行语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时候我觉得语言啊是一个很活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语言呢，它就像是一个族群文化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会在做什么，会在喝什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产生了相对应的这些字，相对应的词，相对应的表达的方式的词句。所以语言呢，某一种程度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反映一个世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诶，透过这个不同的流行语，好像可以区分出来，诶，你跟我是不是靠近在同一个年代的这个感觉。休息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程，准备好你的耳朵 ，Let's go！ 准备好了吗？美食飨宴从这开始，别致的开胃菜，打开你的耳朵，勾起你的探索细胞。今天就来点音乐吧。各位乘客，欢迎回到我们的环游音乐飞船，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请各位系好安全带，准备好你的耳朵。不管你是正在散步、正在加班、正在补习或者是自习，都欢迎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呢可以说是比较活泼，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跟着音乐一起舞动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今天的旅程。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听到的是来自戴小军的歌曲《猴子的果园》。

0: 玉。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戴小军《猴子的果园》，收录在他2019年的专辑《里面的外面》，也是一张非常有特色的一张专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你们在于对于自己的退休生活，或者是现在的生活，就是想要来当一个农夫，或者是当一个果农，有一个自己的菜园，一片天地。接下来来听黄子轩与山平快的歌曲《去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2019年的专辑上香。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典型比较慢板然后民谣加上抒情摇滚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歌曲。接下来来听一下的歌曲是来自撒运斗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山中的跑者。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沙韵豆佐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山中的跑者》，由哈永威朗跟伊娃航爱还有 Daylong Jilu 所一起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叶玉婷的歌曲《Li Mu Si Siu》，就是你不用发愁，收录在2012年《美丽新民谣》卡音乐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0: 抓耳的旋律备料了吗？鼓动的节奏备料了吗？撒上一点和音调味，用上炙烧编曲，小火熬煮混音。没错，技术本位，主厨特选，八方备料，巧手妙妙，听觉响宴必须体验。环球音乐飞船出品，你听得见。
1: 各位乘客，欢迎回到环游音乐飞船。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船长 Login Hana 姚宇谦。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通讯软体聊天的时候，会不会用到颜文字？现在可能有人听到。

颜文字脑袋里面还在发愣，什么是颜文字？这个颜文字就是颜，就是这个你的容颜的颜。顾名思义呢，它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文字，它是用一些符号去把它拼成像你脸的表情一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真真的歌曲《又见夏天的雨》。

听到的歌曲来自真真，又见夏天的雨，收录在他2021年的专辑《Yamanu Madutsu》。我以为我不知道，那真真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有魔力跟流动吗 ？Flow， 就是很顺，然后很流动的这种感觉。Do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最开心的乐团旺福 ，Do Re Mi。好，在他们早期的专辑，2005年的专辑《旺福志》里面所收录的歌曲。

你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Do Re Mi， 来自旺福乐团在2005年他们的《旺福志》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非常的青春哦，对不对？这是他们早期的作品。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点摇滚的风格的感觉，来自我们的夕阳武士，风景的气味。

听到这一首抒情摇滚的歌曲，风景的气味，来自夕阳武士在2019年的专辑《风》里面所收录的歌曲。讲到风景的气味，如果是台南的风景，

有什么气味呢？我想应该就是甜甜的吧。哦，大家众所公认，台南呢这个很甜哦，东西都非常的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们的留言跟我们来讨论一下。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建伟的歌曲《啊呜》。

亲爱的贵宾，您的甜点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今天的餐点带给你惊喜，而这道甜点则会让你回味。欢迎回到环游音乐飞船，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船长 Logan Hanna 姚宇谦。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就是在90年代的一些流行用语。那么我们现在在聊天很常使用贴图，不过在以前这个东西其实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很有创意哈。我们会用一些符号文字把它拼成一个像是贴图的感觉。那么我觉得可能最具代表性讲出来，大家也可以容易想到的就是 ORZ 这个东西。它不算典型的颜文字，它比较那个时候大家叫它火星文，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英文字母的 ORZ。拼在一起就像一个人跪倒在地上一样。那么这个通常就是来形容一个佩服啊、五体投地或者是无奈沮丧这样的一个情绪。接下来继续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 Simone， 这首客家的歌曲来自新报道康乐队。

听到的歌曲来自新宝岛康乐队 Simone， 谢谢你的意思，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第12张专辑简简花。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Boxing 山上拉丁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Boxing 乐团《山上的拉丁人》，哇，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这个拉丁舞动的感觉，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专辑《野生 Boxing》。All righ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 iColor 艾克勒的歌曲《迁徙的徙》，塞呀。
1: Hey.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Color 艾克勒，这个以前他们是双人组合的乐团哦，那他们现在呢已经扩编成为四人编制的乐团了。这首歌曲塞哦，在客家话里面就是这个迁徙的徙哦，就是移动搬家啦，到处跑来跑去。这首歌曲呢塞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他乡寻客》。非常感谢各位乘客搭乘本周的环游音乐飞船。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Bia 吴贝雅的歌曲。贝雅呢同时在我们汉声电台也有他自己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去给他捧场捧场，听一听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 Bia 吴贝雅的歌曲新世界，新世界收录在他2021年的专辑成功的人。下礼拜同一时间，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在汉声广播电台环游音乐飞船准时起飞，独特台湾音乐从不 delay， 你的船长 Logan Hanna 姚宇谦，好音乐陪伴你天天，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1: 哎，军教片举光远地吗？
0: 女生可以当兵吗？
2: 我喜欢研究战机，
3: 我是超级军事迷。
4: 我妈也是军人哦。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森召集令，汉森电台见。
0: 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汉森召集令晚上7点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新闻的议题哦。因为最近台湾政坛呢，因为这个军购议题全面延烧哦，一路从执政党喊出的 1.25 兆国防规模，到在野党的3800亿加 N 8000亿的折中版，那到底这个国防预算之争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民众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话题。先带给听众朋友一首歌曲哦，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马上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哦。

0: 你知道在生活中怎样节约能源吗？
1: 节约能源的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家电的使用、建筑设计这些方向来着手。减少能源消耗，不仅能降低开支，还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哦。
0: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简单的做改变。在落实这些方法的过程中，除了能逐步改变生活中的习惯之外，也能建立还有培养节能减碳的观念和意识，让低碳生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2: 在节能减碳的推动上，除了国家拟定相应的政策，规划短中长期目标，或企业积极响应，树立良好典范之外，小至个人也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为环保尽上一份心力。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环保爱家园，就从你我做起。收听泰声，品味人生。
3: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军购的议题哦。那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吵了大半年了，最近呢又是这个成为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不过谈到了军购，这是所谓的国家战略的产业哦，也具有民主供应链跟国防自主双重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刻不容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沈明士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军购的议题。老师好。
4: 徐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好。老师，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军购，第一个到底要买什么，钱的部分朝野两党这么的这个争执不下，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老师要不要来跟大家先来教学篇有没有，就是军购到底在做什么，要买什么，
4: 先做个懒人包之类的嘛。
3: 对对对对对。
4: 其实我想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从近半年来啊，都听到有很多国防预算审查的问题，或者是为什么这次有一个特别条例，或者是应该买哪些武器，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啊。但是我觉得有些讨论它变成掉入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以后呢，

0: 就有点偏差了啊啊！怎么偏差呢？比如说，特别条例未来八年啊，每年编1500亿，但是为什么要编八年？那为什么不把它编入这个年度的国防预算啊？其实如果要谈这个议题，我们就要先谈到美国总统川普啊。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唯一会卖武器给台湾的大概就是美国，
1: 是。
0: 但是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呢，他一直要求相关的盟国你要增加国防预算，那他也要求北约，北约过去的国防预算大概1%，很难得增加到2%，他现在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到3%，那目前只有西班牙不愿意，其他都增加到3%，但是会到2030年增加到3%。那台湾呢，我跟你讲，因为特殊的这个政治环境，全世界只有美国愿意卖武器给我们，那当然他的国防产业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他甘愿触怒了中共，或者是让中共不高兴，但是还愿意卖，我想不单单只是国防产业的利益而已啊，怎么样在第一岛链维持一个台湾啊，来捍卫本身的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还有让台湾维持一个全世界民主灯塔或者是民主典范这样国家，不被这个中共这种共产集权专政国家侵略或者是占领，这种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持续的支持台湾，协助台湾，甚至从拜登政府开始除了这个出售武器给台湾之外，它有所谓的军事援助每一年大概10亿左右的军事援助案，就是把美国现役的装备跟武器援助台湾所以台湾不用出钱，他直接援助给台湾。那我们看到在前一两年他军援的武器送到台湾以后，台湾并没有使用，但是现在呢已经大量的减整，因为数量蛮多的你放在库房里面摆着也是摆着。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陆战队已经开始用美军的这个 M4 步枪新的这个步枪，这个就是象征性的意义，表示说美国认为台湾很重要，所以我愿意援助你那除了援助之外，我们知道那些援助的装备可能都是现役的或者是现在使用的，但是如何强化台湾的吓阻能力就是提升台湾的这个军备的现代化，那当然就是从美国那这个现代化当然它有不同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从外面来采购因为美国它其实很多武器先进的，如果能够采购跟美国同个等级的武器，然后经过训练之后呢当然台湾的防卫战力就各界评估来讲当然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就是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封锁的策略，那这些武器系统能够打多久，如果打完以后怎么办，
1: 对
0: 那战争期间你要紧急采购那还不如把这些国防产业的能量放在台湾，变成我们可以自力生产，就好像这个乌克兰一样他打这个俄乌战争打了4年，他是边作战边生产，所以他反而应用他战争的经验生产了很多新的无人机然后也维持他的作战持续力。你看现代的战争就在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的时候今年的规模非常小也没有装甲车，也没有火炮重型武器，他要担心乌克兰去攻击他，那就因为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对他的威胁所以台湾怎么样跟美国共同合作，在国防产业上合作生产很多战争时期所需要武器，当然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要满足美国对台湾要求增加国防预算，那又要考量未来的作战我们的需求，尤其是先进科技或者是高科技武器，或者是大量的不对称作战的武器，那我们除了购买之外怎么样跟美国合作生产那当然就很关键。所以我们知道在2026年虽然这个总预算还没过，但是2026年里面的国防预算大概占了9495亿大概它的增加的这个额度是 3.32% GDP 所以我们第一步已经达到了这个川普的要求 3%，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前一阵子前几个月美国有很多的国会议员，很多的退役将领来台湾，其实他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台湾应该要增加国防预算的 5% GDP 来展现你防卫自己的决心。

0: 心，
1: 对、
0: 跟能力。
1: 嗯哼，
0: 那事实上在编今年的国防预算，再加上这个编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大家想想看，九四九五亿是。

0: 就在这里，就是我一个很大的计划，我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它本来是预算案变成法律案，我就通过这个法律案，通过法律案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这期间有什么样的政党轮替或者是政府的变动，但是它这个法律案它必须要遵行，等于说至少确保了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八年以后每年5%预算绝对没问题啊，这个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或者是兼顾到跟美国的这个国防产业的合作，或者是同盟合作来讲，都是非常有指标性的。全世界都知道不要惹川普生气，或者是让川普高兴啊。那台湾如果通过这个特别条例，我们至少在国防预算的编列上面，就是争取美国的信任。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预算准备好了，那我在武器上面有哪些需求你尽量可以提供，所以它不仅有实质的意义也有象征的意义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特别条例的这个产生。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条例 1.25 兆不是瞎编的，不是说啊，我觉得哪个数字比较吉利或者是凑个整数，不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也审过好几次啊，甚至于召开2次的这个机密会议来说明这个特别条例的内容，因为有很多人说你没有内容，你没有细项，你为什么编这么多钱啊？但是因为有的是机密，或者是未来八年，我们知道啊有哪些新的武器系统产生，你现在先讲死，但是八年以后它出现一个新的构型或新的这个武器系统，那你把它讲死了，那后面那个怎么办啊？或者甚至于可能有些武器系统过2-3年以后呢，美国就汰换了啊，汰换以后。那怎么样转换成新的啊？所以它其实在当初编列的时候比较原则性，但是基本上要买哪些东西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譬如我举例，
1: 好，老师举例待会儿再谈好了哈。我们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白兔所带来的买买买。

所谓的七大类，就是第一类就是火炮。火炮我们知道这个自走炮是最重要的，因为以现代的这个陆地的这个作战来讲啊，这个火炮的机动性非常重要啊。我们已经有 M109A2 的这种自走炮，但是 A2 它比较是传统的这个火炮啊。那美国的 A6 或 A7 它是最新型的，它可以进行数位化作战，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这个火炮部署在哪里，它经过数位化之后呢，可以很容易的进行弹幕集火点射击，或者是找到这个地方的目标的坐标然后很精准的打击啊。那这样的这个火炮当然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根据乌克兰作战的经验啊，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发现一个这个火炮之后呢，肯紧接着就有飞弹或者火炮打过来。那如果你机动性高，或者是你射击完以后你就走啊，或者是你透过这种数字化的系统很快的锁定目标啊，然后加以攻击，其实对我们的火炮的这个作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的这个火炮是大概810亿左右哦，所以它的金额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呢，对台湾更重要啊，叫远程火箭或者远程飞弹，就是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啊，它大概是1600亿。那海马斯火箭呢，我们看到它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已经经过检验的，大家有看到这个海马斯火箭的这个影片哈，它就停在马路上，然后部署以后呢，马上发射，马上攻击，不管是六枚的这个100多公里的这个火箭，或者是3枚300公里或者500公里的这个火箭啊，它其实机动性非常高，而且这个命中率也非常高啊，精准度非常好。那我们已经有29套，那现在还在跟美国买80几套。大家想想看啊，如果台湾有100多套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它可以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东，甚至可以远推到澎湖。如果远推到澎湖的话，300公里的这个火箭啊，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大陆沿海的主要目标，甚至于重要目标，譬如说它的这个部队的驻扎的地点，然后它的雷达，或者是它的这个火箭军的基地等等，所以对这个远程打击来讲，这个武器很重要。而且在上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演习，中共正义使命演习里面，我们看到演习影片里面也提到说，发现台湾海马斯火箭目标，然后坐标多少等等等，表示他已经把海马斯列为重要目标。为什么？表示对他的影响跟威胁非常大。第三个，对台湾来讲更重要，而且这个金额还蛮高的啊，3350亿，就是无人机跟反制系统啊。我想无人机的应用啊，当然不是俄乌战争才开始啊，但其实在几年前的这个双卡战争啊，亚美尼亚啊跟亚塞拜然的战争就开始使用，但是在俄乌战争啊已经发挥到极致，那甚至于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知道无人机的重要性，而且不同形式的无人机，这个空中的然后水下的、水面的啊，这个无人机越来越多。那这个无人机呢，因为它消耗量非常高，所以你要大量的无人机。那除了无人机的本身的这个监侦使用或者攻击用途之外，你怎么样反制无人机也非常重要。所以在无人机跟反制系统才会有3350亿啊。那这个呢，除了可以跟美国购买先进的这个无人机之外，也用在台湾本身的这个无人机产业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知道在去年啊，我们无人机的出口金额大概不到1亿啊，然后到今年已经到20亿了啊，那预估到明年呢可能增加到200亿，然后到2030年可能增加到400亿。400亿的无人机的出口，表示说台湾的国防产业厂商有

有关无人机的啊，在2030年它的出口金额达到400亿，这已经是可能将来还会成为另外一个护国神山 啊，等于说是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且很多国家都跟台湾购买，因为要去除红色供应链，所以这个是很有发展，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呼应现在的高科技作战趋势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这个军购案啊。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更重要就是有关防空飞弹啊，或者是反飞弹或者反装甲的飞弹啊。那防空飞弹不外乎就是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我们本来就有啊，那因为好所以再继续购买，而且它有新的这个弹种啊。那另外呢，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啊，而且还发展到天宫四、天宫四型啊。上次在去年的航太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一个外形很特殊的这种飞弹，而且它的射高是非常高的啊。那另外反装甲飞弹，除了这个托式飞弹、新的托式飞弹或者标枪飞弹啊等等啊，那。这个价格总共是5500亿啊，那其实这个价格里面就包含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台湾 Dome 啊，那这个怎么样把不同高度、不同射程的防空飞弹、防空系统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像圆弧形的一个防空的盾牌一样啊，就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要建构台湾之盾，那这个5500亿的防空反飞弹跟反装甲飞弹系统就当然非常重要啊。那第五个是看起来金额不高，但是对我们的战力提升会有帮助，就是有关 AI 跟 C5ISR 的系统啊。那这里面呢可能会包含那个，譬如说我看媒体也有报道说我们可能也会跟美国购买所谓的 Link 资料链系统22。那我们现在使用的大概是 Link 16啊，那如果我们能够从16提升到22，除了配合我们新购买这些武器的这个资料链系统之外，也能够跟加拿大啦或者一些这个购买美国系统的这个国家或者北约国家在系统上的整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派遣他们武器系统到台海来，那我们现有的资料链系统可以跟它整合。等等，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直管通勤整合。我刚才提到说这个火炮的反应非常迅速啊，除了这个反炮兵雷达之外，整个的这个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的系统，或者是我们看到从发现目标然后指示目标到打击目标，或者是呢这个你发现目标查证然后决策，这些相关的这个循环呢速度会加快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是大概100亿啊。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205兵工厂原来在高雄啊，但是现在迁厂啊，要迁到别的地方。那我们过去205兵工厂生产了很多的这个弹药啊，轻武器或者火炮，那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期间曾经发生了这个火炮的这个弹药短缺，短缺情况之下，这个北约国家只好请韩国、日本啊，然后生产弹药啊，然后提供给北约啊。那这次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特别也要跟美国购买这个后勤弹药的生产线。我们过去本来就有啊，但是这应该是更新的这个生产线，那就会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火炮或者是轻兵器。那如果我们建立这样的生产线，我们可以把过去这个兵工厂比较看起来比较老旧的厂房或者生产线加以更新或者更现代化，然后它的产量呢更有效率或者更多，除了足以提供台湾的防卫作战的需求之外，那也可以必要的时候援助日本、韩国或者是北约国家。那反过来如果将来台湾有需求的话，这些国家也可以提供给你，因为在某些武器方面我们是一致性的哈。那最后第七项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台美共同研发的武器项目。我刚才提到说美国为了去除红色供应链啊，它有很多的零件或者是装备要跟台湾购买。那甚至于呢这个连乌克兰都这样思考，他觉得他在第一线作战他根据作战需求研发出很多新的这个无人机或者相关的武器系统，但是他没有地方生产，

0: 它又要去除红色供应链，所以台湾已经成为乌克兰最好的这个选择。那除了乌克兰之外，美国同样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国防产业厂商也选择跟台湾来共同研发、共同生产。那共同生产以后呢，其实就避免了过去台湾的国防产业，因为你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资金投入研发，或者是呢生产以后呢，你只能小批量生产，然后成本就增加啊。那如果能够跟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大量的这种军品或者是弹药然后提供世界各国，一方面可以透过美国然后就避免了这种国际上对台湾外交生存空间打压，然后对台湾的产品有所限制避免了这样的问题。那台湾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呢，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国防产业的能量。好，大家听了我介绍这七大类，会不会觉得哇，原来特别条例讲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你在立法院听不到这个讨论，
1: 是
0: 你在立法院听到的是3800亿加 N， 然后8000亿，但是3800亿怎么凑出来？怎么凑出来的？
1: 是，
0: 然后哪些项目要删除？
1: 嗯嗯，
0: 哪些项目要减半？我这些数据我这样凑半天，我也实在凑不出来这个3800亿到底要怎么凑？
1: 嗯，
0: 或者是呢，这个8000亿到底要怎么算出来？是减掉哪一项呢？我刚才讲到都很重要，对不对？台美共同研发虽然才640亿，但是看起来不能删啊。AI 跟 C5ISR 100亿比较少。也不能删，因为我们通常删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少的比较不重要删掉，但是我觉得每一样都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院或者国防部一再强调说这七大项一项都不能删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审这个特别条例，除了这个你的这个金额到底怎么样拼凑而成的考量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国防部在召开这个机密会议的时候也很开诚布公的想要跟国会议员、立法委员沟通，但是立法委员好像只有在野党的好像只有陈永康委员有去参加，其他没有都连去参加都没参加。
1: 嗯，
0: 那就表示说好像这个并不是很在意他是怎么组成，或者是呢他的专业上的考量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好像当作一个政治议题看待。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国防部或对国军官兵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这些武器系统最后都是国军官兵使用，
1: 嗯，
0: 或者是呢你作战的时候能不能赢得这场战斗或者是战争，或者是能不能保护你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应该太多了因为你在国会里面本来就会有一些政治嘛，但是不能有太多的政治考量因为它是维护我们国防安全，或者是维护我们国军官兵弟兄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聊到这呢，我们来听首韦礼安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后，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做解析哦。

如果能够针对每一个项目，它的性能、它的实际的需求，或者是它的金额计算的这个考量，你能够很深入的讨论，而且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不一定是有弊端了因为可能在编制预算的时候有一些疏漏，如果能够把这些疏漏找出来，那当然就是很好啊，表示真的是立法委员在帮这个全民把关，而且让这个预算不会腐烂。但是如果说你连这些细项都不讨论，完全是政治考量，或甚至于同个党派有可能不同的看法，然后自己都没有一个数那拖延了这个国防预算那延迟了我们的这个国防进展这是肯定的。再来呢，恐怕会对美国，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发出了一个错误的讯号，认为说，台湾是不是在玩假的你骗我说你要增加到5%，但是实际上又没通过，你是不是跟韩国一样这个明明你这个执政党在国会多数，但是你对这个美国投资，你居然在国会没有通过那如果是给美国的国会或者是给美国的行政部门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会不会你编好了，或者是他也同意卖给你，但是后来他就反悔不卖了，或者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川习会五月中川习会之前，本来美国就要公布一批$140亿的对台的军售，但是因为川习会然后这个美国没有公布，但是有可能川习会之后公布，但是会不会受到这个我们特别条例审查预算的这个影响？你一下减到3800，那他干脆这个140亿这个就不公布了，或者是呢，有些原来答应卖给台湾的武器，因为台湾在支付上面受到特别条例审查的影响，所以就不卖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决策，或者优先提供给俄乌战场或其他的国家，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它可能产生的变数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真心的这个期待期望不论朝野政党能够以国防专业考量为优先，然后能够通过这个特别条例。那刚刚我提到这个国防预算审查上的可能有些疏漏，其实不代表你通过这个特别条例以后呢，这个好像就钱放在那里，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是，它只是个法律案，你真正要支出这些预算，它还是要纳入年度的国防预算的编列，也会在国会里面再一度的审查只不过你在编这个国防预算的时候，有个依据说，有个特别条例这1500亿是必须要

0: 这里面来的。好，那实际审查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审查程序。我想就一个认真的或者是严谨的政党或者是专业的国防立委来讲啊，这应该都不是问题。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找出说编列上的问题，或者是可能那一年呢国际情势上或者是军购市场上面有什么波动跟变化，来要求国防部来改进。我想这个都应该没有问题。我希望能够促成这样的良性的循环啊，不要因为政治上的纷争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较量，然后影响了这个台湾国军现代化的这个时程，或者是呢也影响了国军官兵的士气。
1: 嗯，对。好，老师刚刚讲到的非常的仔细哦，也就是说这次军购呢，它对于国军战力的提升，那到底注意是在哪里？那甚至于呢如果今天军售案不过的话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哦？那当然我们非常关切的就是马上要举行的这个川习会。您刚谈到就是说，如果今天川普他认为说，哦，你们台湾保卫自己的决心不够，没有哈，所以也会影响到他卖不卖你这个武器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习近平呢？习近平他会在这个川习会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台湾军购，
0: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呢，卢比奥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特别讲说，这次川协会一定提到台湾问题，
1: 嗯，
0: 而且他也警告中国说，你不要在会议之前在台湾挑起任何破坏稳定的这个行动。我想他指的是针对这个赖总统这个访问斯瓦蒂尼之后，中国肯定是非常生气，那他会不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演习或一些挑衅的行动啊？所以他事先警告他了，而且也对外强调说一定会提到台湾。为什么呢？第一个，他知道中共一定会要求美国停止军售给台湾。第二个，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川普承认反对台独或者是不支持台独，就是公开的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文章上面这个不支持台独这个早就拿掉了啊，一说这个不需要提啊。那中共可能会跟以前的这个高峰会一样，不断的要求川普要说出这句话。那美国应该不会。但是就美国来讲，就美国来讲，他一定要针对这一议题。第一个，他一定会强调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继续对台军售，或者是呢可能也会警告这个中共不要在台海挑衅或挑起争端啊。那如果你要一个美国的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然后很认真的严肃的对中共说，我会继续卖台湾武器，但是台湾又在国会里面对这个特别条例跟国防预算犹豫不决，那你可以想出那个反差，就变成我这么努力，我要坚定我对台军售，但是你那边好像一副爱要不要，或者甚至于反对，甚至如果让他听到这个台湾有些以美论的这个言论的话，恐怕会更加生气，所以就变成让川普在面对习近平提到说美国会继续出售台湾武器，
1: 那个底气就不够，对，
0: 或甚至于可能习近平说，那个台湾问题台湾人自己解决啊，中国人自己解决啊，你看前一阵子这个在野党领袖都来中国，而且他也很赞成啊，等等啊，这个就变成说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或者是出售台湾武器，虽然正当性的非常够，但是一旦中国这样提出来以后呢，美国要如何回应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退役将领不断的说特别条例希望在川习会之前赶快通过，就避免了这样的这种尴尬或者是这种没有底气这种情况发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5月6号这个立法院也召开会议朝野协商，我希望这个协商，我觉得各自的立场或者是目标目的都很清楚了，也不要什么协商，赶快讨论通过。那如果你要删减这个金额或者数额，那我建议说你要提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譬如说火炮60门太多，我只要30门，但是你认为只要30门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你每一项反对理由都是有根据或者是有专业讨论的基础，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删除。当然最好是整个 1.25 兆的预算通过， 如果还有什么更细部的意见，可以在纳入年度预算的时候再仔细的检讨或者仔细的审查啊，能够让这个特别条例通过，我觉得它具有实质的意义，也有象征性的意义，不只是对国军官兵的士气，不仅是对国军军备的现代化，甚至对台美军事合作，或者是美中之间对于台湾问题的谈判，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的。
1: 嗯，没错哈。哎，这个老师谈到了这个重要性哦，真的军购呢刻不容缓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沈明士沈老师的解析，谢谢老师。
0: 谢谢徐燕，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哎，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
1: 怎么啦？还好吧，你气色看起来很差哎。
0: 啊，就工作都感觉不顺心啊，老板也没有要体谅我们的意思。哦，我真的感觉快疯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想吸毒来逃避人生了啦。
1: 我看你现在就疯了。吸毒是预知快乐的行为，当下或许你会感觉飘飘然，什么烦恼都没了，但之后的戒断症状会毁了你的一辈子。听兄弟一句劝，人生再苦也没有吸毒的人生苦啊。
2: 我们难免会面临各种压力与诱惑，做出错误的选择，结果

果将完全不同。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汉声电台提醒您，毒品没有毒性轻重的区别，踏出错误的第一步都会伤害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千万不要轻易试毒。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这是宇恒所带来的星期三的约会。哇，今天星期三要跟谁约会呢？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见。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一首心扉所带来的《在一起》，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败为成功之母。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